0: 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未来，希望苏柬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对接、港口协同、农产品供销、文旅融合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苏州将积极为两地交流互通、共谋发展搭建优势平台，携手实现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孟华强感谢苏州对锦州发展的帮助与支持。他说，苏州经济活力强，发展质效高，在产业转型、城市治理、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锦州深入学习借鉴。锦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坐拥重要出海口岸，在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领域优势突出。当前锦州正依托自身区位、港口、产业优势，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未来将主动对接苏州发展优势，持续拓展合作领域，细化合作举措，畅通对接渠道，推动两地协作走深走实。我市领导王立民、苏州市领导韩卫参加会见。
1: 7月16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苑秀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农工党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五年，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紧扣健康锦州、美丽锦州工作主线，深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以界别所能精准对接大局所需，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今后，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开展名医进基层等活动，做强健康锦州农工型社会服务品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农工党智慧和力量。苑秀娟代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对农工党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好农工党的优良传统，把自身特色优势与锦州振兴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积极承担参政党社会责任，不断提升各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赵建宇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聚市赋能担使命，同心同行启新城》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范仲凯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冯长伟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范仲凯，副主任委员李丽芬，女，专职，卢立鹏、左哲、李阳、古博。下面播发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支路、左哲、卢立鹏、傅海燕，女，李阳、李丽芬，女，李艳林、杨文海、古博、范仲凯、赵爱华，女，侯雅琴，女，露露，女。
3: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他虽身有残疾，却以钢铁意志撑起公益天空，年逾六旬仍用滚烫初心温暖困难群众。 他以党建红引领公益暖，用凡人微光点亮万千星。

0: 希望。近日，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谭纯慧被省委授予先进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1: 公益之路，党旗为向，这是谭纯慧心中的坚守。他以党建为舵，筑牢公益红色堡垒，支部八名党员全部纳入核心管理层，实现党建与公益谋划、志愿调度同部署、同落实。他带头严守党纪，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在帮扶一线亮身份、建承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针对社会组织党建阵地薄弱的问题，谭纯慧主动对接临河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结对共建，共享党群阵地，共办红色活动，让鲜红党旗始终在公益一线高高飘扬。在其带领下，协会党支部成为群众信赖的红色堡垒。做公益就要往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2017年协会党支部成立后，谭纯慧创新党建加公益模式，坚持躬身实干，纾困一线暖民心。乡村振兴中，他带队走访一线残疾特困家庭，捐赠种羊种牛，长效帮扶助力羊群繁育至40余只，促其稳定增收。日常帮扶里，他推动点对点救助，为20余名危重病残者纾困，帮7名重度残疾人掌握生活技能，累计筹措物资80余万元，惠及100余名群众。
2: 感谢瓷娃娃爱心协会这十多年来对我的爱心帮助，实现了我上学的愿望，身体方面也接受了治疗，如今我已大学毕业。然后我还尤其的要感谢会长谭大伯，这十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经常的来家看我。然后我也要回报社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1: 在谭纯慧的带领下，协会公益之路始终向着专业化、精准化延伸。他带领团队打造特色项目，教40户罕见病家庭手工编织，助其居家创收，开展金翅膀青少年励志宣讲40余场，覆盖7000余人次。
3: 这些年来，我始终带领我的协会的党员同志们行走在这个公益助残这个第一线，那么付出了很多。那么今后我作为这个一名共产党员，我会把我这个荣誉作为一种压力和一种动力，带领大家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再出发。
1: 从辽宁好人到全国自强模范，荣誉背后是他对为民服务的毕生践行。如今他继续以红心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公益路上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赤诚。
4: 7月15号晚，兴业银行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5: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6: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2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5: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3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

0: 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我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9: 并且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没有个当官的模样，对矿场事务更是一窍不通。
10: 这么说来，这个朱炳金竟如此大胆，派一个人来假冒新

0: 大鱼没捉着，再让小霞给跑了。
1: 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好生看着的。好。
2: 是你的谁？石无痕，你说的对，自己的伤口自己舔，自己的仇恨自己解决。在这个世上，谁也不该成为谁的麻烦。
3: 您刚刚卸下了玉石的心房，你可倒好，哎。
4: 夫人，夫人，夫人，别再生气了啊！夫人，哎，我说，这么晚了，哎呦，有刺客，快来人呐！抓住他！哎呦，给我抓住他！那边，那边，
5: 做这种事儿的，一般来说都是一些。
6: 亡命！哎呀，你，这一般都是亡命之徒，你倒是轻点儿。哎，
7: 大人说的对呀、啊，但是亡命之徒又是谁呢？
8: 老刘啊，你也辛苦一整天了啊！大人那里有一瓶上好的兰陵美酒，哎，陪我喝两盅去。哎，
6: 不可不可，账房种地不能离了人。
7: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6: 我不是人吗？有本督官在此，能有什么问题？
1: 奥龙堡离这个矿场尚有数十里的路程，小的已经是快马加鞭，赶来见大人。
7: 哎，我说石无痕，这
6: 什么叫做无缘无故啊？我们大人是在执行公务。
1: 哦，
6: 敢问大人所为何事？
1: 朝廷，
6: 林大人。
7: 账目可有问题啊？哎，产量、销量与税金一一相应，莫说是有问题，记录详实，条理清晰，连说的我都不敢了。
6: 你还有这辈子吗？
7: 二少爷，我家里还有个老母亲，我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呢。
5: 想活是吧？就算我现在你是在说谎。我跟你说啊，你大嫂为了你跟玉石的事情，都快跟我急得要跳脚了。
7: 哼，真是可气呀、啊！一想起这个石无痕，我做这些事情呢，也是为了帮慕容公子。
5: 啊，与这个奥龙堡之间这个较量嘛，对不对？
9: 哎，在下也不便在此多打扰，节度大人。

0: 看样子不过是些江湖人罢了。
1: 留下买路财，保你们不死。
0: 做梦！
1: 老子只要银子，识相的把银子留下，滚！
2: 叫你要滚啊！
1: 留下银子！
0: 公子，这些强盗来者不善，我断后，你带着人马速速离开这里。
3: 奴才小心。
1: 撤！

0: 发财了！
1: 兄弟们，撤吧！撤！快撤！快！
2: 姑娘，没事吧？
3: 没事。

0: 公子。
1: 多谢这位差爷相救，在下芙蓉城慕容复，请问差爷尊姓大名啊？
2: 哦，你是来自芙蓉城的？
1: 嗯。
2: 在下江林，江南景昌县的捕头。
1: 原来是江捕头，此番有劳相助，慕容复定当厚报。
2: 慕容公子不必客气，强盗乱民人人得而诛之，何况我乃是关门中人，今日得以杀贼，实在是太过痛快，若非人手不够，我实在不应该走了他们。
1: 江捕头果然英雄人物，不过今日之事着实蹊跷。自从边境罢兵以来，芙蓉城周边虽不至于夜不闭户，也算是久得安定，往常在这条路上来往，并没有见过成群结队的乱匪，今日突然出现，着实令人吃惊啊。
0: 还好他们只是为了求财，并没有为难我们。
2: 对了，慕容公子，刚才听你说你是来自芙蓉城的，那可否为在下指指路呢？
1: 不知江捕头是公务还是……
2: 我是为了寻找故人而来的。
1: 哦，我若不是急着去见我堂兄，今日定当亲自为江捕头带路。来，江捕头，顺着方才的官道一直往前走，要不了十几里便是芙蓉城了。
2: 谢慕容公子，江林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1: 他日慕容定当厚报江捕头恩情。
2: 告辞了。
0: 告辞。

0: 江捕头。江捕头，来我芙蓉城，怎么也不提前招呼一声啊？
1: 这位公子是？
0: 阁下可是景昌县衙的江捕头？
1: 是。
0: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洛阳小学举行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为我绽放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学子们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国科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死打硬拼讲旗。
0: 近日，洛阳小学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如期举行。这次活动以“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为我绽放”为主题，邀请多所学校、共建单位及家长代表观看。全校师生和社团参与演出，展现了学校的优秀素质教育成果和师生们动人的艺术风采。
1: 这次活动通过家校社联动，邀请临河区教育局及周边多所幼儿园、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共建单位领导，以及全校各班家长代表，共计约350人观看演出。学校操场上，夜晚微风习习，展演活动在充满活力的开场歌舞中正式开幕。本次艺术节展演共有21个节目，涵盖歌舞、器乐、戏曲表演，乃至创意时装秀、东北秧歌、英文情景剧、亲子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2: 这场活动既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特别的家长进校园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与快乐。家长们会看到从管乐合奏到花样跳绳，从时装秀到课本剧，还有师生同台的歌舞串烧，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

0: 中央真正成为主角。
1: 晚会总时长约90分钟，在师生家长共同设计下，节目形式异彩纷呈，极为丰富。舞蹈有歌伴舞、街舞、芭蕾舞、拉丁舞，器乐表演则包含管弦乐、葫芦丝合奏、竹笛合奏等多种乐器。有些节目如小提琴合奏《小城夏天》为师生共同演奏，相声《父与子》对唱节目《如愿》等则为亲子共同表演。通过节目设计，让学生们作为演出席位，展现他们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功底，体现家校共育理念。
2: 本次校园大型文艺晚会是学校全体师生用心筹备的一场盛会，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十分丰富，涵盖歌舞、器乐、体育、相声、戏曲等多种内容。台上的每一份精彩都藏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学校一直秉承着让学生站在 C 位的理念，所以学校也希望以本次晚会为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敢表达，在舞台上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1: 活动中各种特色节目是演出最大的亮点，创意时装秀《炫酷潮童》由孩子和家长共同设计演出服装，采用多种环保材料，孩子们的服装在舞台灯光下华彩闪耀，灿若云锦，时尚动感又活泼可爱。以及英文情景剧《英译嘉年华》、葫芦丝合奏《阿瓦人民唱新歌》、《向云端》、管乐与竹笛合奏《花式跳绳》等，全面展示了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现出学生们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
3: 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既激动又紧张。这次晚会我一共参加了4个节目，我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棒。排练过程中，我和同学们一遍遍练习打磨细节，付出了不少汗水，演出成功了。我由衷觉得所有努力都特别值得。今天我也欣赏到同学们各式各样的精彩表演，场面特别震撼，十分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感谢老师们耐心指导。今后我会积极参加更多校园活动，锻炼自己，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校方表示，这次展演活动通过全面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成果，践行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的美育理念。演出中以C位属于我为主题，突出以学生为表演主体，鼓励孩子们勇于表达自我，营造阳光多彩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家校社联手共同打造艺术学氛围，展现七彩童年魅力。
0: 我们始终坚持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今天他们用歌声、舞蹈、自信的笑容告诉我们，童年没有配角，人人都是C位。感谢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喝彩。
4: 又是一年离歌唱响，又是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灿烂的笑容里隐含泪光，挥手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1: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的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有的立足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5: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6: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1: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持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7: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老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

0: 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1: 毕业季，同学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2: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小学六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3: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啦啦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六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师恩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4: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5: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3: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6: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携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3: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校园、操场等熟悉的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六年美好的校园回忆。
2: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战士们在残酷战斗中顽强拼搏，绝不退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死打硬拼的精神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死打硬拼讲起中，感悟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与担当，传承这种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这面死打硬拼讲旗不仅仅记载着白老五连在锦州战役中的卓著功勋，更是解放军战士们英勇奋战的历史见证。讲旗上“死打硬拼”四个字，是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连的战士们在战火硝烟中凝练出的誓言和信条。这四个字也展现出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对敌人的无畏，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1948年9月24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奉命插入锦北，切断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内外联系，配合兄弟部队歼灭锦州外围国民党军。24日晚，74团1连作为渗透战尖刀连直插锦北白老虎屯，此地是锦州守军增援必经之路，地势易攻难守。一连夺下白老虎屯后，就立即连夜改修工事。指导员田广文号召全体战士死打硬拼，誓与阵地共存亡，用实际行动扫清锦州外围，为攻打锦州创造条件。9月20

15日，天刚亮，锦州国民党守军为保住锦北阵地，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出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对坚守白老虎屯的一连阵地进行轮番轰击。战士们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越聚越多，已经把一连团团包围。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带着战士们由守全村到守几个院，再缩小到守几栋房，最后全连也只剩下37人坚守在一个小院的一间屋子里。此时一连的机枪只剩一挺，弹药也快打光了，形势十分严峻。激烈残酷的战斗不仅没有消沉勇士们的斗志，反而更加群情振奋，信心十足。国民党军包围小院后，用猛烈的火力向屋内射击，战士们不惧敌人凶猛的攻势，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尽管面临极大的危险仍顽强坚守。子弹打光后，战士们烧毁文件，砸碎武器，准备和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当日黄昏，待增援部队赶到后成功突围。战后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分别荣立3大功，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连便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旗。这面旗帜承载着一连战士们为人民而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今这种死打硬拼的革命精神仍不断激励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一无所惧，勇往直前。

为有效防范化解校园火灾风险，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近日，锦州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教育局在辖区内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隐患，为校园安全稳定保驾护航。联合检查组深入全区七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教学楼、食堂、功能教室、消防控制室、楼道疏散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检查过程中，实地查看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的完好情况，细致检查校园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状况。重点排查教室、办公室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电器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下一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传工作，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丰富校园消防宣传形式，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近日锦州五中党组织组织全体党员赴锦州苹果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守师德清风正气悟苹果红色莲心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引导全体党员教师从红色廉政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师德师风防线，以昂扬姿态迎接未来挑战。全体党员在廉政展馆序厅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面对鲜红党旗，大家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定决心。此次誓词既是对初心的回望，也是对使命的再明确，激励全体党员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初心，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决杜绝急功近利行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堂深刻的党性教育实践课，更是一次思想洗礼。锦州五中全体党员将以更加清正廉洁的形象和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为筑牢全校学生假期安全屏障，保障学生生命及财产安全，近日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开展暑期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把防范学生溺水作为宣讲重点，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普及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正确方式。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消防、饮食健康、网络安全、防拐骗五个内容细致科普，提醒学生外出需家长陪同，远离火源电源，不吃三无食品，文明上网，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此次会议有效提升了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家校携手绷紧安全之弦，护航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去，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江捕头，来我芙蓉城怎么也不提前招呼一声啊？
1: 啊，这位公子是？
0: 阁下可是景昌县衙的江捕头？
1: 是。
0: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1: 你瞧你瞧，兄弟我这记性。我说呢，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呢？原来是二堡主。
0: 一面之缘嘛，难免一时想不起来，倒不想与江捕头在家门口又遇上了。
1: 是啊是啊，真是幸会幸会。
0: 江捕头此番所来为何呀？莫不是

0: 查出些掠卖人的案子。
1: 江林此次来，是为了寻找故人。
0: 哦，故人？不知江捕头找的是哪个故人？
1: 一个朋友罢了。
0: 哦，为了一个朋友，不远千里相寻，看来江捕头与这个朋友交情不浅呐。
1: 实不相瞒，亲如兄弟。
0: 哦，啊，这样吧，既然江捕头来到我芙蓉城，怎么着也得给我个做东的机会。走走走，去我奥龙堡喝上几杯啊！
1: 哎，谢二堡主盛情，只是江某有要事在身，恐怕……
0: 哎，无非一桌酒而已，耽误不了什么正事，有惊喜也说不定啊！来来来来，走了。
2: 梁姑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是下人待的地方。
3: 下人待的地方，往常不都是三宝主在这儿喂马吗？连插手他都不让。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的三宝主不到这儿来了。
3: 不来了？你要说吴界不干别的事我还信，你说他不喂马了，说什么我也不信啊。
2: 你还别不信，三宝主如今就是偏偏不来了。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茶饭不思，门都不出，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看到心疼啊。梁姑娘，你说这好端端的三宝主他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也说不上话。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好好劝劝三宝主吧。
3: 哦，
1: 哎，梁姑娘
3: 啊，
1: 赶紧的去聚贤楼，二宝主找你。
3: 找我
1: 啊？
3: 好，我知道了。
1: 哎，
3: 马上就去。
1: 好嘞，
3: 那我先走了。
2: 好，慢走。
1: 石少爷，
0: 嗯，
1: 你这手泡茶的功夫是跟谁学的？瞧你这架势，可比我这个江南人还来得熟练。
0: 跟一位朋友喝过几次，我就慢慢喜欢上了。这不，这套茶具还是我厚着脸皮向他讨来的。来来来，江捕头，尝尝我的手艺。
1: 好。
0: 请。

0: 馆常喝的都是竹叶茶。这几日我手下人给我送来些这个，尝起来味道还不错。
1: 哎，二堡主，你还别说，我现在要找的这个朋友，他最爱喝的就是这个竹叶茶。
0: 哦，是吗？这么巧啊。
1: 是。
0: 这来都来了，过来坐下吧。
2: 江大哥，江大哥，
3: 玉石兄弟，
2: 哎呀，江大哥，
3: 怎么会是你啊？
2: 你怎么会来的？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哎呀，
0: 说了有惊喜的，吴痕怎么能言而无信呢？江捕头，你面前的这个是不是你要寻访的那个爱喝竹叶茶的故人呢？
2: 江大哥，你快坐，玉石亲自为你掌壶。
0: 好，
2: 来。二堡主，江大哥做事一向精细，再加上玉石身份尴尬，他怎么可能会说要找个逃犯这样的话呢？
1: 玉石啊，你是不是穿女装穿上瘾了？你看看，你举手投足都带着女孩气呀！啊，
0: 怎么，江捕头，你难道不知道玉石本来就是女儿身吗？
1: 什么？
0: 好了，我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啊，江捕头，我已经吩咐下人给你安排好了客房，到时候你就在荣园安歇。玉石姑娘，一会儿你帮忙给引路。
2: 嗯。
1: 事业保重。
0: 客气客气，来，你们坐下慢慢聊啊。
3: 玉兄弟，

0: 么回事啊？
1: 来，江大哥，御史该说的也就这些了。至于隐瞒了女儿之身的事，也并非御史所愿。
2: 唉，都是上辈恩怨所致，这怎么能怪你呢？我只是觉得自己可笑，身为捕头，与你共事那么多年，居然一点都没察觉。
1: 江大哥，我想起了《木兰诗》里的一句话：“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你我虽然共事，可生活起居并立在一起，这与眼力无关。
2: 这倒也是，你我兄弟一场，实在是有缘在天。我一路来找你，真的没想到能在奥龙堡遇上你。
1: 对了，江大哥，你这么急着来找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没错，一来先说说你爹的后事。我原本想把你爹迁到北方的故乡，可当地老百姓坚持要把他葬在景昌。这下也好，老百姓们为了感谢你爹的恩德，现在是日日供奉，香火不断。还有一个，就是你爹和你的案子。
1: 可是朝廷要翻案了。
2: 不是，不过申冤翻案之事或许是有些转机的。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我才动身前来找你的。
1: 确切的消息指的是什么？
2: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现在已经官拜为左谏议大夫了。如果能够让他给皇上递上一份状书，弹劾朱秉金，我相信你们父女俩应该有机会沉冤得雪。
1: 谢谢江大哥。
2: 何必谢我？如果连梁大人这样的清官都落得个蒙冤于世的下场，这世上还有清明的时候吗？浑浊之下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于是我是为了景昌县的老百姓来做此事，不因为你我是兄弟。
1: 可是我还是要谢谢江大哥。
2: 好了好了，不用再谢我了，你现在稍稍安心了吧？
1: 嗯。
2: 哦，对了，你别忘了写好一个具名的状书给我。
1: 好。江大哥，你路途也劳累了，那先休息吧。
2: 好的。哎，于石啊，再感谢的话就不必再说了。
1: 嗯，是这样的，江大哥，御史有件事想让你帮我。
2: 御史啊，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啊？
1: 御史想请江大哥假扮与我之间有了感情。
2: 有啊，我们一直有感情啊，你我之间的兄弟感情很深的呀，这还用假扮吗？
1: 啊，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2: 男女之间的感情啊，御史，这个能假扮的吗？再说了，你总得给我说说原因吧。
1: 我不想成为奥龙堡的负担，不管是大堡主还是二堡主，一时都不想他们因为我而委屈了自己。
2: 我还是不太明白。
1: 这件事与家父多年前有关。20年前，家父与石家的老爷子有一阶金兰，于是约定生男为兄弟，生女为长媳。如今大堡主早已完婚，大夫人苏焕儿又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二堡主石无痕为了成全大哥大嫂，所以提议替大哥娶我。御史心里明白，他只是为了成全兄弟之意，并非是真正的喜欢我。我不想为难他，成为他的负担。

0: 唐兄啊，好久不见了，那是那是。唐兄，请看，这是今年的花圃，比往常略多一些。
1: 难得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小弟啊，咱们慕容一脉生意做得能如此红火，你居功至伟啊！常言道。
0: 朝中有人好办事，很多事情也是承蒙堂兄的关照啊。哎，只不过这个花红倒送得很是时候啊。
2: 唐兄，你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吗？
0: 这不，我正随时准备打点一番，已经送花红来了。
1: 愿闻其详。
0: 这朝中变动，本是理所之中。 只是局面尚不明朗，害得我们这些手无大权的小京官啊，着实伤透了脑筋。
1: 堂兄是怕站错了队，再受到意外的牵连吧？
0: 哼，谁说不是呢？堂兄，你不妨说的详尽些，若是银两不够，我也好提早做些准备。这皇上年幼时啊，是太师主政，太师这个人呐。 特别喜欢钱财，手底下基本没有什么清廉之辈。这皇上长大以后，看见太师把这朝政不放，那自然就不满意了。现如今呢，皇帝刻意疏远太师，渐渐的有掌权的迹象。但是啊，这右丞相因为拥护皇帝亲政而势力渐长，我正想着，是不是要尽早接纳呢？一旦误打误撞被划归太师一党。
1: 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0: 唐兄，这皇上要动太师，他为何还能安如泰山呢？哎呀，太师执政20多年，可谓是根深蒂固，不是想动就能动的。再说了，怎么也需要一个过程。哦，对了，我听说北方六省。
3: 节度留后，诛五秉金，是太师一党的中坚力量。捞钱的耙子，与此人交往，要多加小心呢。嗯，
4: 谢唐兄提醒，我心中自然有数。这就好啊！哎呀，
3: 瞧这天下，山雨欲来呀！啊，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难得的轻松时刻，大哥大嫂请你们喝酒，你们可要喝得尽兴啊！
5: 没错没错，
3: 来，
5: 今天连我在内都要听话儿的安排，
3: 来干杯。

0: 三弟，平常就你玩的最欢，今天怎么那么吭声的呀？还不喝酒？
1: 哎，吴健，你心里好像有心事啊。
2: 对啊，三弟，听说这几日你连马厩都不肯去了。
3: 哎呀，最近遇见点烦心事，如果说出来还扫了大家的兴致。哎呀，不说了，大家再喝一杯吧。
0: 吴涵，你别傻坐着呀，你跟玉石都认识这么久了，还不跟他喝一杯呀？
2: 玉石，来，你帮着我们石家做了那么多事，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吴痕先干为敬。
4: 你谢我的这杯酒我是要喝的，喝完酒之后我有好事向大家分享一下。

0: 大堡主，焕儿，一时想请你们给我和江大哥做个见证。一时以前是男儿装扮的时候，与江大哥结的是兄弟情谊，如今玉石已经换回了女装，与江大哥之间的事也就顺其自然了。
1: 啊，对，一切都水到渠成了。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曾经的玉石兄弟会变成如今的玉石妹妹了。
0: 挺合适的。
2: 怎么了？玉石找到归宿，大家伙应该高兴啊。啊，来喝酒喝酒。
0: 啊，谢谢大堡主。
3: 对，应该高兴。小捕头，来，恭喜你。
1: 谢谢，
3: 干了。

0: 御史，你来了。啊，堡主画儿，你们叫御史来有什么事吗？
1: 能说，嗯，你来说吧。是，啊，大少爷。御史姑娘，嗯，听说你和江捕头彼此如意，恭喜你找到如意郎君。不过。 按我家老爷和你爹的约定，你和石家是有婚约的。可如今，
0: 婚约自然就取消了。
1: 按说，仙人的约定是不可以改的。
0: 那御史就谢谢二堡主的体谅了。
2: 好了，大哥大嫂，冷叔，我们就成人之美吧。
0: 对，从此以后，御史与石家再无瓜葛。
3: 哎，御史姑娘，即使婚约解除了，你我两家还是世交，不会再无瓜葛的。
4: 好，放心。

0: 秦姑娘，秦姑娘，你没事吧？我是真心的喜欢秦姑娘，就像男人喜欢女人那样，更像我大哥对待我大嫂，想要厮守一辈子。来，你跟我走好吧。
1: 三少爷，秋雨，秋雨身不由己。你没有自由，我可以给你自由。我可你生你出去，离开这个肮脏的男人，到时候我光明正大的娶你，做我石无间的妻子。三少爷，秋雨无父，就此别过。

0: 无界，无界，
1: 啊，
0: 无界，你又想秦姑娘了？
1: 嗯。
0: 你知道秦姑娘为什么一直拒你千里之外吗？
2: 你们一定要好好办，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知道吗？
3: 知道了。
1: 阿嫂，
2: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2: 二弟，谁惹着你了？板着个脸。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说。
2: 哎，等一下，让我猜一猜啊，这是不是跟玉石妹妹有关系呢？啊？
1: 也不全是。是这样的，最近府上人来人往的客人比较多，荣园那边住得有些杂乱，你说是不是该调整一下？
2: 你是二堡主，有什么事儿吩咐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内务的事儿总归大嫂来管吧，所以……
2: 嗯，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大嫂替你做主。
1: 冷刚无暇四处行医，一年回不来几次，我想让玉石搬到梅园去住，啊，清静些。
0: 只有慕容复告诉过他冬雪在扬州的消息，在他心里面可能只有慕容复能帮他。哎呀，据秦姑娘所说，他现在这样是被慕容复拿住了，所以才不敢对你表白心思。你
5: 难道天下只有慕容复才能帮秦秋雨找妹妹吗？难道我就不行吗？
0: 无界，我看你心里难受才告诉你，不要那么激动。哎，无界，
2: 无界，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找秦秋雨去。
0: 我是看无界难受才告诉他的。
2: 无界，你先回房休息吧，我跟玉石姑娘说几句话。你要不好好在房里待着，看我让你大概怎么收拾你。玉石啊，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0: 啊，挺好的。
2: 要不咱们换个院子住吧，去梅院住怎么样？那里是无暇未出阁前的闺房，嗯，清新雅致又安静得很。
0: 哎呀，好端端的干嘛要换房间啊？
2: 还不是二弟吗？他说最近人多杂乱，怕那些闲杂人等扰乱了玉石姑娘的心境。
0: 这事儿啊，就不用麻烦你操心了，我住这儿挺好的呀，离江大哥也近，平常好作伴。要是有谁看得不顺眼呢，就让他自己来找我吧。夫人，要是没事我先走了。

0: 该带的都带了，不要管我，不要去扬州，帮锦秋与找妹妹。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是来拦我的。
0: 拿着，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多带些银子，千万不要惹事生非。
1: 大嫂，
0: 一有消息就赶紧回来，快去吧，如果被你大哥二哥知道了，你可就走不了了。

0: 二堡主，不好了！三少爷留下这封信，说是出远门了。
1: 大哥二哥，三弟有几条私事在身，不及自别，即刻动身远行，各个勿念，无忌。
2: 他又没有说去哪儿，一大早就没人影了，只留下这封信。
3: 不会去扬州了吧？
2: 扬州？怎么回事？

0: 冬雪树能在这繁华的都市过得如意些，秋雨也不至于为了妹妹殚精竭虑日思夜想了。
1: 哟，大哥，
2: 大哥，辛苦了，
1: 一路辛苦了。清风楼已经摆好了酒席，兄弟们等着给您接风洗尘呢。
3: 好，那就有劳诸位兄弟了。
1: 大哥请，大哥这边请。
4: 三公子干嘛呀？
5: 走了，
6: 这小子太不给大家伙面子了。
3: 好，你们先去吧，我还有点事要办。
7: 不是，大哥，
1: 大哥。
8: 客官里边请。
0: 老板，问个事。我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个从湖中来的女孩子，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名字叫秦冬雪。
9: 秦冬雪，扬州城这么大，我哪知道？
0: 啊，麻烦帮我留心一下。
9: 公子，您要是打算找人的话，不妨到码头附近的菜市场瞧瞧，那里倒有些倒卖人口的。
0: 好，谢掌柜。
9: 哎，公子您慢用。
10: 客官，请慢用。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11: 公子，钱可不是这么玩的，小心招贼呀！
0: 本公子有的就是钱。对了，你那儿卖人吗？
12: 正好。
11: 有啊，你是要上等货呀，还是要次等货呀？
0: 上等货。
11: 上等货，你找对人了。来来来，公子，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3: 大爷，求求您放了我吧。求求您了，我爹娘还在家等我呢。
0: 快起来，
11: 你滚开你！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14: 公子，有要紧事相禀。
10: 说吧。
14: 子君姑娘，你不是被官府罪不至死，承蒙公子眷顾，给收了来做个庇助。
10: 秋雨啊，你们都是老熟人。
14: 我觉得无痕和玉石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3: 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他只是为了无界去扬州的事儿，埋怨他们。
14: 我看没有那么简单。
15: 据说当初朱秉金离任江南时，当地的粮仓全部给腾空出来了。继任的那个官儿急得差点没上吊。据说啊，朝廷上有人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了，后来这事儿才没有张扬出去。
14: 难道说？
16: 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

0: 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抓实抓细一加一加 N 工作体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克武强调，
1: 这经验值得锦州深入学习借鉴。锦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坐拥重要出海口岸，在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领域优势突出。
2: 农工民主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范仲凯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冯长伟出席会议。
3: 毕业，然后我还尤其的要感谢会长谭大伯，这十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经常的来家看我，然后我也要回报社会，
2: 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三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我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
4: 水平面不堪重生的多季，起舞换青云，也即都是你。

0: 天开工。
1: 哎，那我今天能不能上工啊？反正我也没事儿，现在就能上手。
0: 好吧，也行。
1: 那我走了。
0: 好。你干什么？
2: 你这不是找晦气吗？小主子刚刚过了百日，你在这里叠纸钱，你到底要做什么法？你诅咒谁呢？
3: 没有，没有，我真没有做什么法。冬雪的忌日到了，我只不过是想为她准备点纸钱。
1: 青儿，你刚才说的谁？冬雪？
3: 冬雪原本是府里的丫鬟，与我是最好的姐妹。
1: 她是不是从湖州来的？家中姓秦。那你刚才说什么烧纸忌日？难道他
4: 秦冬雪两年前就死了？
2: 哎，你不是刚来那个马夫吗？你跑到这管什么闲事啊？
1: 谁稀罕在这当马夫啊？有你这样对待丫头的吗？你不就是一个下人吗？
2: 你想干什么？
1: 你知不知道那些丫头也有自己的家人？冬雪还有个姐姐在惦记着她。为什么活生生的丫头在你们府里活活的病死了？一定是你们这些恶毒的管家把她骂死、吓死、折磨死的。
2: 你不要血口喷人呐、啊！那丫头是自己得伤寒病死的。
3: 沙公子，别这样了。公子是冬雪的亲人。

0: 你了解洞穴深是多少？
1: 我只知道他是从湖州被卖过来的，他家里以前是大户人家，还有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姐姐。
0: 要是他姐姐知道洞穴已经去世的话，一定会伤心欲绝的。
1: 洞穴说他姐姐才艺兼备，温柔贤淑，长得又是难得的美人，也不知她现在如何了。
0: 我正是为了她姐姐我才来找她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她可安好？
0: 还好。
1: 洞穴还担心她姐姐会跟她一样的命运，便卖去做了丫头。她说那可真的就是明珠暗投了。
0: 虽然不至于明珠暗投，他也好不到哪儿去。
1: 真的吗？冬雪还以为那个人会善待他姐姐。
0: 那个人？什么人？
1: 那个人是冬雪的同乡，也是他把冬雪带到扬州来的。他告诉冬雪只要他乖乖听话，就不会让他姐姐吃苦。
0: 你有见过那个人吗？
1: 嗯，见过一面。他会不定期的来看冬雪，确认冬雪有没有乖乖的待在这里。冬雪也会让他带信给他的姐姐。
0: 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年轻人，个子跟我差不多？你要是见到他的话，你能认识他吗？
1: 嗯，应该可以的。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鸬鹚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回游到这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执着，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就是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吧，
3: 刚才几个电路，现在水如果没过来，可能在这儿。
4: 它应该往前滩位置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2: 啊，在这儿，你看看，
3: 它能走。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5: 是的。
6: 站在大约16-17号吧，开始还要飞过来。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7: 哎呀妈，进去又刮破了，好嘎巴长进门，这草长很快。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7: 那边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

0: 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他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他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树枝被踩断了，这是咋弄的？树枝
2: 对，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1: 现在就是一串一串
2: 上面树枝已经全死。
3: 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能出大滚烫的当当时怎么扑下怎么弄啊，就这个老板你看都出
4: 啊。
3: 但是现在看了这些，有些不但那个耗杆是吧，
4: 耗杆
3: 这不缺耗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这个树枝食材啊，开春就耗杆扎的嘎全部会烧一些加雀巢，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就雀巢就掉下掉进个巢的时候费劲。
4: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3: 它进行
4: 新的，今年
3: 在
4: 又加盖，
3: 加盖了，
4: 哎，二层楼的，新家，
3: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上面进去是够了，它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春天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巢材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扎上面就像这个大醋棍的。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面，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大叉面，下部的密集的多了，它是不是给它垫了吊巢，就给它筑巢？粗了它吊不动，直接它陆地那会儿往回吊，特别远。敢说全国它选装笨子，就选这么个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游隼，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

0: 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你们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下面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我也要放心，兄弟们。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驼上腐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个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里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就这么说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后来腿部它是不叫屁股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子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属于是毛上就这么刮了。嗯，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它这么逗，它就是那个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鱼小虾直接就走了。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这个，尤其到那个石头角了，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过来啊？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是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驼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都有，江西的海螺，下雨什么都有。
4: 我们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机会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6: 他能走，
3: 脚也瘸了。嗯，
7: 是的。
8: 他就在水里涨潮哦，往外边走了。
3: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8: 嗯，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能把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活了。
9: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吹也不行，叫啥？现在这无人机对它，啊，潮雨溜溜，你撵不上的。
8: 哎呀，那就当潮涨涨，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3: 我在右翼，他在左翼，咱俩就是，
10: 那个
3: 等一下开个闸出来。
10: 对，
3: 无人机也慢点啊，就是别使劲。
6: 你别说，这东西正好围住它，
10: 能围住它。
6: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10: 啊，对呀。

0: 这不死动吗？其实两步就他害怕，你看，
1: 现在打那个进没进去？
2: 进去了。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我们技能摇过去。大凤，你扯那头拖了，就捏头给大哥，捏头给大哥。
3: 你给我头
2: 调
3: 嘛
2: 调。捏头大哥呀，你给他扯拖了，大凤，捏头
3: 给。顶上他也有重量，他就跑了。
4: 无人机再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3: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5: 慢点，大哥。
1: 哎呦，太顺了！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5: 哎呦，好了。
3: 这杆好像是挂的，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1: 哎妈，已经是破了，亮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3: 这是个大弓，弓，从嘴里能看到，粗长，我的嘴细的，
1: 八度，
3: 这挺圆满的。
6: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开。
7: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8: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9: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8: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0: 对烧烤，
1: 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
0: 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
1: 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
0: 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
1: 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季，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啊，这个，
0: 拆了。
1: 你在这儿看。
0: 看不着，赶紧自首。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我这撸啊！啊！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冷了，能不抓网？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抓上网吃。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

0: 有事儿啊。
1: 你这是往这不抽回去了吗？
2: 有你呀。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1: 这走呢，现在
2: 走
1: 走呢吗？
2: 走
1: 呢，
0: 连一米都走不上，怕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一二，走吧。
1: 冰不是没事，他在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哥。啊，
2: 过这轱辘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2: 十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啊
2: 啊！给你拽拽上去吧。啊，拽去。
1: 再来，不是，这不行。
2: 行，啊！等我一下，这这么冰了吗？
1: 这不是硬的，
2: 你看慢点，
0: 拽不起来，
2: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1: 等我算
2: 就完事
1: 儿，
2: 算
1: 个
2: 绳
1: 儿
2: 收就完事
0: 儿。
1: 别
0: ！我们这晾就行。晾吧，晾。那冻冰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去。
1: 行不行啊？孩子打就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要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吧。
3: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2: 来了！
3: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2: 哎呀，来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站着了。快来！
0: 啊！
2: 出发！来，你们还有上来，上来了，来！去，哎，走着！去。
3: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2: 快点啊！
3: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2: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3: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2: 还找你。

阁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连雨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洛阳小学举行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位我绽放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学子们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
0: 近日，洛阳小学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如期举行。这次活动以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位我绽放为主题，邀请多所学校、共建单位及家长代表观看。全校师生和社团参与演出，展现了学校的优秀素质教育成果和师生们动人的艺术风采。
1: 这次活动通过家校社联动，邀请临河区教育局及周边多所幼儿园、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共建单位领导，以及全校各班家长代表，共计约350人观看演出。学校操场上，夜晚微风习习，展演活动在充满活力的开场歌舞中正式开幕。本次艺术节展演共有21个节目，涵盖歌舞、器乐、戏曲表演，乃至创意时装秀、东北秧歌、英文情景剧、亲子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2: 这场活动既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特别的家长进校园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与快乐。家长们会看到，从管乐合奏到花样跳绳，从时装秀到课本剧，还有师生同台的歌舞串烧，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真正成为主角。
1: 晚会总时长约90分钟，在师生家长共同设计下，节目形式异彩纷呈，极为丰富。

0: 舞蹈有歌伴舞、街舞、芭蕾舞、拉丁舞。器乐表演则包含管弦乐、葫芦丝合奏、竹笛合奏等多种乐器。有些节目如小提琴合奏《小城夏天》为师生共同演奏，相声《父与子》对唱节目《如愿》等则为亲子共同表演。通过节目设计，让学生们作为演出席位，展现他们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功底，体现家校共育理念。
1: 本次校园大型文艺晚会是学校全体师生用心筹备的一场盛会，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十分丰富，涵盖歌舞、器乐、体育、相声、戏曲等多种内容。台上的每一份精彩都藏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学校一直秉承着让学生站在 C 位的理念，所以学校也希望以本次晚会为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敢表达，在舞台上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0: 活动中各种特色节目是演出最大的亮点，创意时装秀《炫酷潮童》由孩子和家长共同设计演出服装，采用多种环保材料，孩子们的服装在舞台灯光下华彩闪耀，灿若云锦，时尚动感又活泼可爱。以及英文情景剧《英译嘉年华》、葫芦丝合奏《阿瓦人民唱新歌》、《向云端》、管乐与竹笛合奏《花式跳绳》等，全面展示了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现出学生们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
2: 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既激动又紧张。这次晚会我一共参加了四个节目，我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棒。排练过程中，我和同学们一遍遍练习打磨细节，付出了不少汗水，演出成功了。我由衷觉得所有努力都特别值得。今天我也欣赏到同学们各式各样的精彩表演，场面特别震撼，十分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感谢老师们耐心指导。今后我会积极参加更多校园活动，锻炼自己，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0: 校方表示，这次展演活动通过全面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成果，践行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的美育理念。演出中以 C 位属于我为主题，突出以学生为表演主体，鼓励孩子们勇于表达自我，营造阳光多彩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家校社联手共同打造艺术学氛围，展现七彩童年魅力。
3: 我们始终坚持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今天他们用歌声、舞蹈、自信的笑容告诉我们，童年没有配角，人人都是 C 位。感谢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喝彩。
4: 又是一年离歌唱响，又是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灿烂的笑容里隐含泪光，挥手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5: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的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有的立足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6: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7: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四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5: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持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8: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悉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5: 毕业季，同学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0: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小学六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1: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拉拉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六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师恩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2: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3: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1: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4: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携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1: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校园、操场等熟悉的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六年美好的校园回忆。
0: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战士们在残酷战斗中顽强拼搏，绝不退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死打硬拼的精神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死打硬拼讲起中，感悟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与担当，传承这种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这面死打硬拼讲旗不仅仅记载着白老五连在锦州战役中的卓著功勋，更是解放军战士们英勇奋战的历史见证。讲旗上死打硬拼四个字是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连的战士们在战火硝烟中凝练出的誓言和信条，这四个字也展现出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对敌人的无畏，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1948年9月24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奉命插入锦北，切断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内外联系，配合兄弟部队歼灭锦州外围国民党军。24日晚，74团1连作为渗透战尖刀连直插锦北白老虎屯，此地是锦州守军增援必经之路，地势易攻难守。一连夺下白老虎屯后，就立即连夜赶修工事。指导员田广文号召全体战士死打硬拼，誓与阵地共存亡，用实际行动扫清锦州外围，为攻打锦州创造条件。9月25日天刚亮，锦州国民党守军为保住锦北阵地，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出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

对坚守白老虎屯的一连阵地进行轮番轰击。战士们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越聚越多，已经把一连团团包围。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带着战士们由守全村到守几个院，再缩小到守几栋房，最后全连也只剩下37人坚守在一个小院的一间屋子里。此时一连的机枪只剩一挺，弹药也快打光了，形势十分严峻。激烈残酷的战斗不仅没有消沉勇士们的斗志，反而更加群情振奋，信心十足。国民党军包围小院后，用猛烈的火力向屋内射击，战士们不惧敌人凶猛的攻势，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尽管面临极大的危险仍顽强坚守。子弹打光后，战士们烧毁文件，砸碎武器，准备和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当日黄昏，待增援部队赶到后成功突围。战后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分别荣立三大功，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旗。这面旗帜承载着一连战士们为人民而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今这种死打硬拼的革命精神仍不断激励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一无所惧，勇往直前。

为有效防范化解校园火灾风险，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近日，锦州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教育局在辖区内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隐患，为校园安全稳定保驾护航。联合检查组深入全区七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教学楼、食堂、功能教室、消防控制室、楼道疏散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检查过程中，实地查看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的完好情况，细致检查校园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状况。重点排查教室、办公室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电器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下一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传工作，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丰富校园消防宣传形式，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近日锦州五中党组织组织全体党员赴锦州苹果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守师德清风正气悟苹果红色莲心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引导全体党员教师从红色廉政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师德师风防线，以昂扬姿态迎接未来挑战。全体党员在廉政展馆序厅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面对鲜红党旗，大家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定决心。此次誓词既是对初心的回望，也是对使命的再明确，激励全体党员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决杜绝急功近利行为。

0: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堂深刻的党性教育实践课，更是一次思想洗礼。锦州五中全体党员将以更加清正廉洁的形象和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为筑牢全校学生假期安全屏障，保障学生生命及财产安全，近日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开展暑期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把防范学生溺水作为宣讲重点，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普及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正确方式。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消防、饮食健康、网络安全、防拐骗五个内容细致科普，提醒学生外出需家长陪同，远离火源电源，不吃三无食品，文明上网，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此次会议有效提升了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家校携手绷紧安全之弦，护航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是。

0: 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

0: 是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归港啦。
1: 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0: 看我们，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阿姨回来了吗？
1: 好不容易给带回来了，但你也知道，她这病啊，只能吃吃药，再做做锻炼呐、啊，亲人陪一陪啊。
0: 最近可真是有的你忙了。
1: 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中国好女儿，我们急诊科的劳模先锋，好吧？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值班了，要不等会儿又说我了。走啦，拜拜，
1: 拜拜。

0: 哎，
1: 妈，
0: 哎，
1: 你在家干嘛呢？
0: 我按照你说的，我做游戏呢。
1: 行，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千万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哦，好吧，放心吧。

0: 注意伤口的保护啊！
1: 哎，好的。
0: 这几天不要沾水，7天以后过来换药。
1: 嗯，好，谢谢医生。

0: 哎，请问
1: 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啊，
2: 哎，还没走呢，
3: 我在等李院长下手术，一会儿跟他聊个事儿。

妈妈听史兰的话，妈妈没有乱跑，妈妈就是找不到家了。起来，起来，起来！妈妈给我打电话。

0: 妈，之前你和海洋送过来的姚子清伯伯可以出院了，
1: 我呀接他和咱一块儿回去，您在这歇一会儿啊，
2: 在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要去，好不好？我马上就回来啊。小范，我妈在那，你帮我稍微看一下啊，哪儿都别让她去。谢谢啊。
3: 其实这个病啊，对患者的折磨还比较小，倒是对你们这些照顾他的人来说，确实挺难熬的，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
1: 哎，院长，你下手术啦？

0: 情况现在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他这个病吧，也需要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我想带他回去。
1: 那你呢？
0: 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了。我准备好了，放心吧。
2: 哎呀，这回到山里，呼吸都顺畅了。小大哥啊，这回啊，你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以后啊，得多注意身体啊。
3: 好，好，好，你们先回吧，谢谢了啊。
2: 哎呀，还客气啥呀？以后有事儿您就说话啊。来，慢点，我送您回去、哎、啊。
3: 不用了，你先回吧。
4: 你要拜拜，慢点。
3: 哎。
2: 可算回来了。哎，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诊所了啊。
4: 哎，妈，歇会儿吧，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去。
5: 哎，行。哎，回来了。我一直在你杨梅基地弄化肥的事儿，没去接你们。
4: 可以呀、啊，消息挺灵通的，你真是体察民情，关心入户啊。
5: 蓝医生，
2: 韩书记，韩书记，
5: 哎，是啦，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给你整点土特产啊？
4: 不用，我不走啦，我现在是咱们这儿的正式村医。
2: 我过来，你刚说什么呢？你要当村医？你赶紧回去上班去，我现在好得很。
4: 我不就是想跟您待一块儿吗？您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省城，那就只有我跟您一块儿来这儿了。再说了，这医生在哪儿看病不是看，看谁不是看？
2: 你费劲巴力费那么大辛苦，都读到博士了，你还当村医啊？啊！我跟你说啊，我不用你照顾，我现在真的特别好。我现在回到村里了，村子里我熟悉，所有的人我都熟悉。你看，那韩书记还能照顾我呢。我一上班去，
4: 这能一样吗？
5: 哎，行行行行，别整了，整什么整？都为对方好嘛。到饭点儿，你该吃饭了。
4: 吃饭，走，
5: 走走走，吃饭去。
2: 跟我商量一下。
4: 回来吧，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5: 那你就这么回来当村医，多委屈啊！
4: 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好在我现在明白这点还不晚。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不算打破我的人生规划。
5: 好啊，那我能帮你什么？
4: 还真是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做一个云上村医的高药村试点。把村民的资料统一建档，然后上传云端，跟州里的医院呢建立医疗援助的定点帮扶，实现小病初诊、线上面诊。如果这个能解决的话，就能大大的解决咱们村里医疗资源匮乏和医生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了。
5: 你说这个问题，以前我还真想过。杨医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减轻他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而且刚好我有个同学，他就是搞这个线上线下服务程序的，我们最缺的就是你的技术和资源。村里面压力现在确实比较大，我吧就只能尽力的去做了。不过这次你回来了，我又多了一个帮手。
4: 那我还挺荣幸的啊，这一回来就能跟你搭档。行，以后你管经济，我管健康。
5: 嗯，那合作愉快吧。
4: 合作愉快。
5: 嗯。
6: 表白，这个呀，一天两次，一次两片，你要是不记得怎么吃啊，就看看，我都写上面了。别喝酒了。
7: 记住了，石兰啊。

0: 白白问你句话，有对象了吗？
1: 哪有空啊，马上要读博了。
2: 姚大哥，
0: 哎，
2: 我记得好像儿子应该是明年才退伍吧？
0: 啊，
2: 他有对象了吗？
0: 没有。
2: 啊，
1: 拜拜，我进去了啊。
0: 世兰也还没对象吧？
2: 没有。
0: 世兰优秀啊，都读上博了。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忙前忙后的，真是个好孩子。
2: 等儿子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聚一下，让两个孩子也认识认识啊。
0: 哎，
2: 听他的话，不能再喝酒了啊。
0: 放心吧。
1: 啊，你说你这刚清醒会儿就开始操心我的事，你能不能歇会儿？
2: 怎么了我？
1: 老白，我妈，您知道，所以啊，她老说糊涂话，别往心里去。但那酒啊，真不能喝了。
0: 我可不敢喝了。这回啊，幸亏有了新农合，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啊。
1: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在村里帮我宣传宣传，特别是黄丽珍他们家，到现在新农合的钱还没交呢。
0: 放心吧，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啊。
2: 那姚大哥，我送你呗。
0: 啊，
2: 我脑子没事儿，你别听他的。这边。

0: 这今儿星期几？星期……
1: 对呀、啊，星期几啊？
0: 就是星期几，这是
2: 星期三，考我是吧？以为我又糊涂？
0: 吃药，吃药，吃药！
2: 天天看着我吃药吧，你呀、
3: 啊！杨医生，
2: 哎，海书记，
3: 你怎么又缩水了？柳医生不在这儿吗？
2: 柳医生啊，过两天人家就回城了。哎呦，谢谢。
3: 柳医生已经说了要申请执业，咱们村啊是真不能没有医生。
2: 是。
3: 哦，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柳医生回来受委屈，咱们真缺人。
4: 嗯，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3: 这正式文件啊？
4: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跟你一起为咱们村的公共卫生做出努力和贡献的。
3: 杨医生，这……
4: 哎呀，反正当初你刚来高瑶村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3: 啊，行，那我知道了。那什么，我现在去那个临夏基地去，你们慢慢聊啊。
2: 好。刘石兰，
4: 哎，
2: 我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4: 哦，但组织决定呢？

0: 先停一下，先别试飞了。
1: 杨师主任，你马上过来一下，蓝莓出问题了。
2: 你看看，
1: 好多这样了。
3: 哎呀，我问过专家了，他说应该是之前施肥的肥料。

0: 程度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肥料的剂量调配错了。
1: 南地基地出事了，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地和钱可能什么都没有。
2: 那个海书记跟那个石主任不是过去了吗？那个受损情况你知不知道？
1: 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也太严重了吧？
2: 是啊，
1: 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知道吗？
4: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4: 哥，
5: 刘石兰，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4: 我就奇了怪了，怎么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我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我来干这个事儿最合适不过了。
5: 你的那些经验跟村里比起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你回去啊，回你的大医院去。
4: 不是杨大夫，您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在急诊一线这么多年吧，大小疾病我也都见过了，各种急诊经验我也都有了，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专业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
5: 妈妈送你出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当村医，是想让你走出这片大山，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能救治更多的病人。你的经验，你的知识，能够让你拥有更多更好的人生啊。
4: 那什么是更好的人生啊？妈，你问过我吗？这是我的人生吧。小时候呢，你24小时都在岗，白天坐诊，晚上还有突发状况。我跟我爹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你。你说别的小孩那时候都有家里人陪着，陪着上学、放学、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就我没有。后来我爸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一个人在家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反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慢慢的也就不需要了。那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妈老这样啊？现在我干医生了，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选择和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那作为家人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去帮助。我爸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在无条件的奉献，在支持你。那现在换我了，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让我去做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你能原谅之前女儿小不懂事儿说的一些气话，不理解。我回来就是希望把之前丢掉的时间都能补回来，陪着你，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一次您的女儿。
5: 哎，挺丰盛的。
4: 那是。今天晚上呀，就算是为我正式当村医接风宴。
5: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你主意太大了，你像谁呀？你这是？
4: 像娘啊？能像谁啊？又亲我又亲。
5: 好，有其母必有其女，来啊！一水带酒呗，
4: 来，
5: 欢迎柳医生。

0: 是你拿手的呢，这个，嗯，嗯，看来以后厨师的岗位我也干不了了。真的好吃。这次蓝莓的烂根问题是人为问题，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强培训和管理。
1: 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后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发生了。韩书记，韩书记，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高耀村世世代代就是种水稻、土豆、红薯，你来了让我们种长效经济作物，我们不懂是洋意思，让我们信任你、相信你。我们把地给你了，钱我们也投了。
0: 两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2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对，村民们？大家别吵，大家别吵，好吧？都不要着急，村里面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好吧？两年了没有收入，两年了没有收入，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 心，马上就要看到成果了。
1: 你甭用我
2: 话了，
1: 兄弟们，兄弟们，
2: 兄弟
1: 们，这儿都算我们的，
2: 别
1: 笑
2: 了，
1: 我
2: 们都没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1: 还没搞呢。
3: 有点耐心，好不好？
2: 老师，老师，来了，
4: 太低了，
2: 这么最低。
0: 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5: 哎呀，
6: 不行了，
5: 马
6: 大家不要吵，
7: 没了，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要相信我，杨辉，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
8: 龙马呢就是被他们送走的，蓝明也没有了。
7: 这事儿我都知道，你们冷静冷静。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咱们举着火把照明，家家只有一口火塘，得到这儿来担水做饭的日子才过去几年。现在都有电了，家里都有电磁炉了，对不对？也有了自来水，谁来帮的我们呀？是海书记，是海书记啊，你们记得吗？人家是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们怎么还这样？
9: 可这都两年了，
7: 你不知道吗？当初你没签合约吗？当初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两年育苗，一年挂果。我们还有一年，我们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们不是没有看到啊？海洋为了咱们这个项目都跑成什么样了？到北京去请专家，到州里面去立项。
9: 那可现在蓝莓根都烂了。
7: 现在是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吗？林场经济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9: 我们就想吃饭。
7: 你们吃不上饭了，对吧？谁吃不上饭，到我杨辉你家，我管饭。
10: 朱哥，龙奶奶是我女儿做主送去县医院的，跟海洋书记没关系。再说他这个情况，必须得送医院。你们有什么冲着我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
7: 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像海书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有魄力有文化，他们来帮我们呀。
10: 我不管你们，反正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这个问题能解决得了。我相信到了明年，咱们能吃上咱们自己种出来的最甜的蓝莓。
8: 严医生，你们呢？
11: 你呀、啊，杨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在理不在理，摸着心问一问。
7: 海洋，海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心疼啊？
0: 不种了，
7: 不种了，你为什么呀？

0: 一天就算果了，还有一年啊！
1: 让大家失望了。
0: 我们没失望，海洋，我们没失望，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记得你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你来的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它种上果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瓜，你忘了吗？你说你要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你一块儿致富的。哎呀，你这么做，你说你对得起谁啊？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这片地是龙奶奶第一个拿出来给你种蓝莓的，你知道龙奶奶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龙奶奶说，想吃你种的蓝莓呀，海洋。

0: 可以啊，不疼啊。
1: 大老爷们儿，这点伤算什么呀？
0: 今天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乡亲们又没有恶意，要知道，都是种了一辈子土豆啊、红薯啊、水稻的人，你说你突然要种个蓝莓，人家没有点担心，你信吗？平时说我都可会说了一套一套。
1: 主要我是觉得，施个肥我都做不好，太笨了。
0: 那你是个人呐，你又不是个机器，哪有人不犯错？一天没吃了吧？我亲手做的啊，除了我妈，你是独一份儿。

0: 所以，为了龙奶奶，你也得努力。
1: 哦。不用勺吗？

0: 给。
1: 行了，别闹了，你得把这个先登上。
0: 好，你的认知训练，你把这个给登上。
1: 退休，好好。
2: 嗯，我来吧。
3: 杨大夫，忙着呢，二位。
1: 哎，书记。

0: 忙着呢啊。
1: 有事儿啊？
0: 啊，是这样，村里呢还有几户新农合款没交，我想请二位呢帮我去黄立珍那么几户，把钱收上来。你说这钱不交，他们万一有个什么头疼脑热，舍不得花钱，我这儿呢太忙了，走不开。
1: 行，没问题，不过就是得等我们俩忙完了，让他们打完这吊瓶哈。
0: 哎，行，那谢谢二位啊，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哎哎，好。
0: 谢谢啊，
1: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那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孩子，
2: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人家孩子都好，你们家孩子又不好吗？也从来没有听你夸夸我呀。
3: 刘医生，
2: 哎，来啦！
4: 谢谢杨医生。这呀是这个月的药，我吃上面写了。
5: 哎，好，谢谢啊。在这儿呢，你要是看不清楚，让丽珍帮你看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5: 谢谢。
4: 不用。
6: 检查完了吗？妈，你上楼。
1: 哎，丽珍，我怎么看你瘦了？
6: 检查完了赶紧走，还要干活呢。
2: 上回乳腺检查你就没去，今天我帮你一块查。
6: 用不着，我好着呢，你们快走吧。
1: 丽珍，还有个事儿，金龙河的事儿，全村都交了你，就你没交了。
6: 海书记刚催完，你们又来催，好不容易赚点钱都给你们了，哎，快走吧，走吧。
2: 这金龙河是为咱们好，但凡生了病，国家能报销一大半，咱们就掏一点。
6: 对呀，你说啥呢？赶紧出去，走。
1: 你怎么说话？没有这
6: 种，走。
1: 不是，听我给你讲啊，大家都有生病的时候。这国家是为了咱们减负，就交个新农合啊！
6: 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钱没用在我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了。快走，快走，我这忙着呢。走，
2: 哎，你这不讲道理，
6: 哎、
2: 不能说。
6: 哎，丽珍啊，你再考虑考虑啊！
2: 这种人就不可理喻。海书记就是把最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
1: 兰兰，这村里人不比城里。对每一分钱看的都很重的，这黄丽珍啊，就是你当村医最大的挑战，慢慢看好你。
2: 行行，知道了就死磕到底吧。
1: 走走。
7: 丽珍姨，哎
1: 呦，又来催账
7: 了。不是来催你的，给你们拿了点资料。新农合的资料，
6: 有完没完呐？我没钱，我们家是贫困户，你不知道吗？
7: 就因为是贫困户，才更应该交。多少因病返贫的例子呀？啊！再说了，也没几个钱。
6: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两个钱，你帮我交了呗。你那么爱管闲事，全村里的你都给交了呗。
7: 这哪是管闲事儿，这就跟辅导孩子做作业似的，你得靠自觉。
6: 天天的，你说穿着个白大褂晃来晃去，丧不丧气啊？走，赶紧走。
7: 那行，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您看一下，好吧？

0: 他们家真是油盐不进。
1: 怎么样，当春姨不比在急诊轻松吧？妈妈刚当春姨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女娃娃能给他们看病。我不在乎，我就在想，我得让他们相信我。

0: 他们才能到诊所来看病啊。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鸡蛋呢？嗯，看上去是他们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妈妈是想让他们加强点营养，因为大家都是苦日子过过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要想改变他们就得真正了解他们。你不是说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吗？他们如果不相信你，那怎么改变呢？是吧？这条路啊，妈妈走了20多年。你小的时候，妈妈都是背着你上上下下的，记得。这些全是咱们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登记，他们的病史，他们现在病情的发展情况全都在上面。这些呢是账本，这个账本啊是有一些人那个没有报销啊，钱收没收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哦，对，还有这个，这个是咱们签约的家庭医生，他们3个月下村一次，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在这上了，我们都写好了。
1: 妈呀，这太厉害了。
0: 厉害啥呀？你肯定比我做得更好，你是我女儿啊。
1: 那我可不敢保证比你好，反正尽力。
0: 哎呀，你妈这几十年就干了这一件事，你肯定比我做得好。
1: 辛苦杨大夫了。
0: 叫大爷。
2: 大爷。
3: 石兰呐，杨医生也来了。
0: 啊，我们给您量血压来了。
3: 哦，
0: 这两天不是有点感冒吗？您坐。
3: 哎。
0: 啊，这是感冒药，您记着啊。
3: 哎。
0: 一天吃3次，一次吃1包。您我都写清楚了，您看清楚了再吃啊。
3: 啊。看天气吃啊。
0: 不用看天气，您看清楚了吃。哎呀，朱哥在这儿，你是不是陪着他喝酒呢？啊，你看他脸。
3: 没喝。
2: 杨大。
3: 哎，石兰啊。啊，杨医生来了。
0: 哎，杨大哥，坐这儿吧，让石兰给您检查检查啊，坐下。
3: 哎，
0: 我呢，这样这样。
3: 哎，
1: 把上面两个扣子解开。
3: 哎，
1: 哎，好。扣上吧，没事。您这恢复的不错，不过饮食上啊还是要注意清淡一点，那酒啊是真的喝不得了，别总是病了才知道治病，要预防。
3: 好好好，你妈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就再也没敢喝。
0: 是吗？没喝啊？哎呦，好啊，真的不喝了
3: 啊。
0: 那这是啥？
3: 哎，这是给祝哥的。
0: 是不是祝哥跟你刚才又来喝酒的？
3: 啊，是
0: 你看就说嘛。不能喝了。
3: 哎，那是朱哥拿来的。哎呦，这可惜了的，你看你
0: 以后不能喝了啊。我非常严厉的跟你提出来不能喝了，我还会来做突击检查，要万一被我查出来，还有你以后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也不给你看了。
3: 你妈可凶呢，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3: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4: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歌。
5: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可以。

0: 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2: 我无所畏惧。
3: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也做不了大事，出不了大队，最起码我可以给你塞茶和温饼，嗯，记得四人的尊重，四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2: 在心里这一刻，
4: 我在卫生室生的，
5: 生完三天就开始看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4: 这个30几天。
3: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不像从前，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他自己的医生来这个基础呢，解决。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3: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9: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还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7: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1: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2: 病了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她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指不定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们了。
1: 是啊，我们都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0: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就别喝酒啦。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1: 我以后多注意啊。
2: 常倩呢？地震仪，
3: 石兰来了。
4: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我眼晕。
3: 袁飞，哎，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4: 哎呦，吃不起啊，吃了还得交钱。
3: 陛下，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用来看看你，干嘛呀？
4: 哎呦，我看见你这个白大褂，我就晕，眼晕。
0: 姚伯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的，前后花了10000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啊，一直说心能和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0: 我把衣服脱了，别拿我当医生呢。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2年交了钱没用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呢，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了，你又没有。你说怎么办？好啦，给。其实你想交，就舍不得那钱。新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2: 诊所还忙，我先回去了啊！
3: 哎，慢点啊，石兰。
0: 那点心挺好吃的，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6: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新农合还有啥好处啊？
0: 嗯，

0: 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了。
2: 哎，要干什么呀？你妈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1: 那也得注意，你看着去。
2: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呀？
1: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溜溜弯、陪我上个班，真的就已经够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去洗手，妈还有事跟你说。
1: 嗯，那你先把这个戴上。
2: 这什么呀？
1: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2: 什么智能手环啊？
1: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我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的。
2: 俺家有血压计，又乱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
1: 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
0: 速点儿。

0: 诊所工作。
1: 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
2: 哎呀，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你着什么急呀？妈今天想了一个下午了。哎，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2: 嗯，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我干什么呀？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2: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哎，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太忙照顾不到你，现在又变成了你的累赘。
2: 妈，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你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懂耳朵都会起茧了。
0: 好，那么妈就暂时不说了。
2: 嗯，
0: 柳医生，吃饭。

0: 表妈，你在呢？
1: 啊，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
0: 你说这个表，
2: 哎，那个，白医生，
1: 哎呀，
2: 那石兰，你上次说那个云上存异的事儿，咱找时间商量商量呗。
0: 你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2: 行。我就是过来，深入跟你说一下。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损失的事儿。
0: 去吧，人等你呢。
2: 嗯，你要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啊。
0: 啊。
2: 微信也行。
0: 我知道。
2: 嗯。行，那我走了。
1: 海洋，晚上大家来吃晚饭啊。
2: 行。

0: 就把刚才这几个啊放在刚才那个文件夹里。
1: 哦，好。
0: 行，来吧。
2: 哎，可累死我了。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你们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能不能行？
1: 当然能行，不然咱们忙活什么呢？
0: 也是。我现在呀，就盼着这平台赶紧搭建起来，等系统再一运行，再把档案往上一传，就真的能解决我们村医任务重、村民看病难的问题了。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人户籍记忆，那很多小病拖着拖着就变成大病了。所以你现在啊，把你手头的医疗资源整合放到平台上，既方便了医生，又造福了患者，而且呢，保护了隐私，让大家看病再没那么难。所以这个办法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哎呦，还不是靠我们海大书记鼎力相助。
1: 所以你就放心啊。等着上线使用吧，啊！
3: 兰兰，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俩谁也不接电话，该吃晚饭。

0: 都忘了，走，忘了，
1: 吃饭去，吃饭
2: 去。这个是用锦鸡的羽毛做的羽毛画，咱们新出的周边产品。
0: 你看多好看啊！
1: 从来没想到过变废为宝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哎呀，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退休了，
2: 挂上挂上啊。
1: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看来我就得退休了。来来来，坐，
2: 好。哎，哎呀，真丰盛啊！啊，
1: 请海书记正式的吃一顿饭。哎，
0: 坐呀妈。
1: 不，我要跟海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2: 坐着汇报？
1: 不，我站着，我这样正式一点。

0: 忘了，就一会儿再会吧。
1: 不，柳石兰同志头脑聪颖，马上就要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博士临床专业。他在工作中一直都非常优秀，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你不要打断我，我就忘了。他一定能够在村医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务实敬业，夙业在公。人家海洋书记这么优秀，柳石兰同志，你要向海洋同志看齐。
0: 我看齐，你先坐下吃饭。
1: 不，你们先别着急，要不然我又忘了。我是说我现在这个病，我时好时坏啊。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我，是要。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诊所的事儿说完了，我还想跟你托付一下高药村的工作。这个高药村吧，你看也包括刘医生在内哈。
0: 刘备托孤啊？
1: 我们家石兰呢是这样，他出去的早，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你们两个年纪相仿，又是工作上的搭档，还是海书记多照顾照顾他。哎，石兰。是的，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你们两个就……
2: 啊，行，杨医生，你放心，高药村和柳石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0: 海洋。看来不饿呀，不吃饭回去。
1: 吃，当然吃了，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

0: 快点救火！
1: 大家伙，快！快点救火！
2: 大刘先生，报警了吗？
3: 打电话了，还在路上呢。
0: 你给我安全了，还是在家里？
1: 好。
3: 来人啊！救火！
2: 你别进了，别进了！
3: 快来人啊！救火！
2: 哎，大家伙，找他，叫什么？

0: 刘医生，
1: 小心啊，小心！刘医生，
2: 小心，小心！
1: 咱兄弟病倒了，
3: 怎么倒的？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方向，慢点方向！
3: 慢点，怎么倒的？
1: 我们家着火了，喊兄弟来救火，病倒在里边了。
3: 海洋，海洋。

0: 婉儿，对不起你了。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救你天经地义的。
1: 对不起。
0: 这儿大家邻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1: 这是探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咽喉炎用哪个？这应该没有。爸爸，咱们啊，在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没事儿的，时好时坏的，咱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呢。家里有孩子呀，还是注意点好。 下午带你去医院，拜拜。乖乖的，
2: 注意安全啊！给杨医生带个好，我跟姑娘等你回来。走吧，上班了。

0: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1: 今天我们来帮您完成20多年来的心愿，照一张全家福。
2: 不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灾问题集中整治，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试心双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
1: 工党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

0: 持续开展名医进基层等活动，做强健康锦州农工型社会服务品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农工党智慧和力量。苑秀娟代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
1: 者荣誉称号。
2: 公益之路，党旗为向，这是谭纯惠心中的坚守。他以党建为舵，筑牢公益红色堡垒，支部八名党员全部纳入核心管理层，实现党建与公益谋划、志愿调度同部署、同落实，他不误的毕生践行。如今他继续以红心为笔，以实干为墨，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

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次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1: 怎么？
0: 你忘了吗，石主任？那天是你开着拖拉机把我们娘俩接回来的。
1: 在哪儿啊？
0: 县医院呢。我带着咱们村的乡亲去县医院做检查，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长椅上，他太可爱了。我当时想，你说谁能这么狠心，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就给扔了？他在那个长椅上，一直冲我挥着手。我走过去，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上。他就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一刻我的心呢，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一下子就化了。老天对我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送给了我一件最好的礼物。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不管他的亲妈妈是谁，我一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妈妈，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倾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睡着了。
1: 我可以看看她吗？谢谢啊。

0: 妈对不起你，妈妈又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发烧了哈。妈妈看着你这么难受，其实心里也可难受了。这病要是病在妈妈身上就好了啊。妈妈照顾了全村的人，都没有照顾好你，你不会怪妈妈吧？
1: 她不会怪你的。
0: 真的吗？可是我会怪我自己的，是我没做好。我太忙了，我总是要出诊，只能住在诊所里，因为随时会有病人来看病，妈妈还得晚上出诊，妈妈都没有接过你放学，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做一顿饭吃。等你长大了，可能就能理解妈妈了。妈妈不好啊。
1: 其实对于每个女儿来讲，自己的妈妈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一定会跟你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
0: 她长大了也会当医生的。
1: 还记得你举着火把背着她走山路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告诉我的呀。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努力。
0: 我做得不好，真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好最对的事儿，就是把她从医院的长椅上抱回来，让她成为我的女儿。

0: 成为他的妈妈。
1: 我出去一下，你陪下来嘛。

0: 你要想哭，就哭吧。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
1: 你不用安慰我，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初中的时候，就偷偷听他们说了。
2: 谭军不是我害死的，为什么你们家里人到现在都瞧不起我？
3: 别管他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你和石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2: 那他们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当时我羊水破了，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地生产。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结果孩子得了破伤风，死了，我也感染了。医生说我不可能再怀孕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要不是我捡到了石兰，我就去跳河了。
3: 你不要再说了嘛。
2: 石兰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他，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他。
3: 石兰，石兰，石兰。

0: 爸爸。
1: 你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你讲过的故事吗？有一种彩色的锦鸡会飞到想要孩子的人家屋顶上筑巢，帮助这户人家实现愿望。
0: 只要这家人人善，做的好事多，锦鸡就会把最好的小孩给他带过来。
1: 所以我们有了你呀、妈妈帮人看病，爸爸在田里种地，从来不做坏事。你就是锦鸡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她都不愿意回来看我，而且每次一回来就只会问我考了几几名，如果不是前三名的话，她就会板着脸训我。
1: 傻孩子，爱有很多种，有的爱是希望你快乐平安，还有一种爱，希望你飞得高，看得远。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
0: 走出大山吗？
1: 考大学。那时候妈妈家穷，人们观念又落后，她是个女孩子，她没机会念书的。我们现在拼了一切，就是希望你能够实现愿望。来，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那里有更多的选择。
0: 爸爸，山那边是什么样的？
1: 爸爸也没出去过，希望有一天你带我们去看看。
2: 所以从那时候起啊，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向那些看不起我和我妈的人证明，

0: 女孩怎么了？我比所有男孩都好，
1: 我一定要成为我爸妈的骄傲。
0: 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
1: 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只是她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
0: 你说他明明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干嘛偏偏就非得记得我不是他亲生的呢？明明这个才是我最希望他忘掉的。
1: 走吧，该回去了。

0: 是他，
1: 我女儿。
0: 你哥算记起我
1: 了。哎呀，傻孩子，妈妈怎么可能把女儿忘？

0: 哦，知道了，我现在去。
1: 你要去哪儿？
0: 夏云飞打电话来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1: 黄历真假？
0: 对啊。走吧。
1: 我也去。
0: 当然啊。
1: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吗？
0: 我就希望你陪着我，能在我身边待着。这儿呢，袁飞，多久了？
2: 从昨天夜里开始就疼得不行。石兰，给我婆婆开些止疼药吧，她一直这么疼，看着太痛苦了。
0: 是不是上回体检完了以后，你俩没有听医生的话去复查？
2: 去了，我的没事。你看看我婆婆的。
0: 乳腺三期。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的话，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
2: 我婆婆就是太能忍了，
0: 怕花钱。但是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做化疗。而且她必须马上办住院。
2: 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敢。
0: 给开些止疼药吧。这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她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
2: 石兰，不用了。我婆婆她，这回不想治了。
0: 为什么呀？
2: 他说治一次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管用，他不想给我们背一身的债。
0: 你们不是交了新农合吗？这属于大病，是可报销的范围。
2: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拗不过他呀。你也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心思。你看他平时脾气臭，说话冲，但对家里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变少。
0: 袁飞，这种时候了，一定要配合治疗。别担心了，有我呢。
2: 谢谢你，石兰。
0: 师哥，我把病历都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啊。不是有一个导师去肿瘤医院了吗？你帮我问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好的建议。
3: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1: 不用打电话了，我有办法。我治疗过好几个像黄丽珍这样的病人呢。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有办法，这个病人心态好了才是最关键的。
0: 人都这样了，光安慰这好得了吗？
1: 我去找他谈呢，
4: 我陪他聊聊。
3: 阿姨。
4: 您说的是心理安慰法吧？这在我们临床上只能说是辅助，
3: 让病人接受最有效的医学治疗，
4: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5: 杨医生，石兰，
0: 我不跟你说了，那人了。
1: 嘿，丽珍，
6: 杨医生
1: 来了，快快快快快坐！哎，
6: 哎，让石兰去给你弄药，咱们坐着打针。哎，怎么样啊？这两天？
0: 还好。
6: 嗯，哎呀，你呀，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杨医生，你说是不是我脾气不好，总跟别人吵架，这报应在我身上？
1: 不是，你呀，你这话说对了一半儿。
6: 知道吧？这心情一不好啊，你就着急上火，然后这火就
1: 淤在这儿了，
6: 时间长了不就得病了吗？你有个好的心情，病就会好啊。
2: 我心情好了，我这病就能好啊。
6: 对呀，你要想想看，你丈夫还在外面打工，袁飞的孩子还小呢，还有婆婆要你孝敬，你得打起精神来，相信我一定会好的啊。
2: 心情好能好就好。
6: 对，
2: 我就怕去医院，我怕去了就回不来。
6: 你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
2: 好，
6: 没事，好了，
0: 不舒服再跟我说。
2: 亏你真好。
0: 妈在干嘛？在读书吗？
2: 你不在高耀村当村医出诊呢吗？你糊涂了。
6: 啊？
0: 还好你醒着。你帮我劝劝他吧，现在只有你说话他听了。
6: 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化疗。
0: 他就是想省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嘛，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6: 哎呀，你还不太懂，他跟我说过，他怕化疗掉。

0: 头发，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1: 治疗生命才能延续。我们是医生，
0: 咱们是医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病人的感受，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
1: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更珍惜他的生命。
0: 这样吧，叔叔来了。你说的是对的，妈妈去试一试。
2: 刘医生，来，看，答应你的 B 超机。
3: 谢谢海书记啊。
1: 这样以后一些小病啊、基础检查呀、相亲你就可以在这儿做了。
2: 哎，黄丽珍呢？还不肯化疗吗？
1: 我让我妈再劝劝她吧。你平时也关心关心。
2: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1: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2: 不客气，那电话联系。嗯。
4: 海书记，
5: 小大夫
4: 啊，你说，
5: 黄丽珍做化疗的费用，我们帮她凑上了。
4: 哦，太好了！哎呀，这回她终于可以去看病了。谢谢你啊，海书记，帮她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啊，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正做饭呢，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5: 啊，不了，我有事儿。
4: 啊，那行，那我炒菜呢啊，拜拜拜拜。
6: 盐。味精、酱油，
4: 哎，看，可以的吧？
7: 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1: 海书记挺厉害呀！
7: 啊，是，那明天我就去他们家劝劝他，赶紧的住院治疗。
1: 您也有进步呀，妈。
7: 刘医生当家，我当然要进步了。看看，尝尝，尝尝，这个是妈按照你给我写的那个菜谱啊，一步都没落啊。你闻闻，香吧？
1: 还不错，
7: 挺好的。怎么了？
1: 你最少放了一整袋的盐，杨医生。
7: 可能忘了，那么再去做。

0: 今天你吃的那道菜，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放了几次盐，所以才做咸了。
1: 这不是后来又做了一遍，挺好的吗？别多想了。
0: 妈妈已经不会做饭了，妈妈再也做不出来你喜欢的味道了，我的记忆力消失了。

0: 救你的吗？
1: 没事，没事。
0: 恩了，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没事儿，多大事儿啊！您不会做了以后我。

0: 你是说人找到了是吧？
1: 发烧吗？晚上睡觉怎么样？
2: 我可以为了小小的职务，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和喂病，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3: 时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1: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1: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
0: 啊，
2: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1: 这不顺道的事儿吗？

0: 我们是来参观的。哦，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你们看啊，这些包，还有这些围巾，都是非遗传承。来，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蜡染馆手工做的衣服。
1: 这个是我们做的徒布，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蜡染馆。哎，
2: 王老师，这样，这是我妈，
1: 我妹她想学蜡染，我妈不是担心她吗？不知道咱们这一行收入怎么样，稳不稳定。挺好的，你应该支持她，国家现在也很支持非遗文化这方面，这也是一门传得下去的手艺。我们蜡染馆啊。 也一直都在招学徒的，哎，您把你女儿带来，我可以当她的师傅的。
3: 哎，王老师，来一下会客室。
1: 哦，好的，我就来啊。

0: 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王娟老师在吗？
1: 在的。王老师，有人找。
2: 哦，来了来了。
1: 你们是？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东西呢？你没买呀？
1: 买了，海洋给他们拿过去了。
0: 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最后一点弄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0: 聊天，回来聊，外面凉。
1: 不打扰你工作了啊，我们聊一会儿嘛，就回去了。
0: 那你早点回。

0: 刘医生啊，啊，陪我去县里开个会。
1: 你看我这像走得开的样子吗？啊？
2: 是啊，你去吧，我替你看着这些病人就行了。
0: 赶紧的，紧急通知，不用发言，旁听就行。
2: 啊、
1: 哦，那就我妈去吧。
2: 我去啊，
0: 杨医生，行吗？
1: 你不是老想出去转转吗？海洋在，我也放心，去吧。
2: 行，那我去，我替你开会去。
0: 走了，我俩啊。
1: 去吧。
2: 啊。
1: 哎，把手机带上啊。
3: 啊，知道了。
4: 啊，
2: 还行。
4: 哎，精神呢？而且你穿过这衣服呀、啊，
2: 正式一点吧。
4: 我给你拿包。
2: 啊，
4: 快去穿。
0: 放松。

0: 海洋，他叫王啊。
1: 王。
0: 嗯，他是蜡人。

0: 管的蜡染师。
1: 嗯，哎呀，王娟
0: ，
1: 对，王娟，你怎么紧张了呀？昨天晚上不好好的吗？
0: 我就是在想，他要是不认识了，该怎么办呢？
1: 昨天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情绪很激动，他也想让石兰。
0: 那他要是真认了石兰，把石兰带走了，我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吧，石兰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了，让他自己决定。
0: 好，
1: 来，把现在起。
2: 哎，咱们出发了。

您坐。

0: 谢谢。我叫杨慧妮，是龙泉镇高瑶村的村医。
1: 杨医生，你好。

0: 记得吗？他现在叫柳石兰，我没给他改名字。孩子现在是
1: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孩子很优秀。

这个是他一岁的时候，加点红扑扑的，多可爱呀！这是他小时候，像个假小子，爬墙上树，可淘气了。这是他小学毕业了，这个是他，哦，可能贴错了。这孩子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入党宣誓，他现在是党员。这是他现在，他长得跟你很像。

0: 当年生下他以后，我舍不得，但是我没办法。我知道，怀胎十月，血浓于水的，你肯定有什么苦衷，我理解。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看吧。 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中晚期了。我知道我的病情，我很快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也会把阿什兰忘。所以我想。 你能替我好好的爱他，好好的陪伴他。他是你的亲生女儿，我不配。我知道你心里有他。石兰只有一个妈妈，那就是你。
1: 我不配。
0: 我真的不配，我也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村里面特别忙，我真的没有时间。你看，这是他小的时候写的日记。你看，他说我因为太忙，没能送他上学。 这个是他，这是他爸爸。爸爸是他看着天真呼吸的，我也不在。我知道孩子心里肯定会怨我。不会的，这些年你给了他这么多爱，石兰是个好孩子。 他特别孝顺，特别懂事儿。他为了要照顾我，要回到村里面来当村医。本来他要读博士了，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本来他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可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 在我清醒的时候，海书记帮我找到了你。那石兰以后就不孤单了，有一个妈妈爱。

0: 哎，思兰，
1: 你们在哪儿呢？那你让我妈听个电话。
0: 哎，杨医生在前面坐，我在后面坐，太远了。
2: 那你拍个照片给我。
0: 拍什么照片？都在开会呢，拍照片多不好。
1: 你们什么时候回？

0: 那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那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3点，还是3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逛街？
1: 我妈说你带她去逛了蜡染馆，还买了一条围巾给她。
0: 哦，对，逛街，去了去了去，去蜡染馆了。手环不是有定位吗？
1: 那你在蜡染馆干什么了？
0: 不是，那围巾是什么？
1: 回答问题。
0: 好的，蜡染馆参观呀。
1: 海洋，你应该知道你最不擅长撒谎。我妈的手机定位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一直在蜡染馆。你们到底干嘛了？如果你再不说，我明天就去县城里找监控录像。
0: 我就说了，我就不能撒。说完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你回来了，妈给你倒杯水。您不准备要我了？没有啊，傻孩子说什么呢？
1: 那您见他去干嘛呀？
0: 海洋都告诉你了，
1: 我就你这一个妈，谁我都不认。
0: 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把你给忘了，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了，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就这一个妈。谁我也不认，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的，跟我也没关系。
0: 妈妈都知道，知道能不要我？
2: 你要真不要我，我赖都赖在家里，你赶不走。
0: 妈妈又不要你，还。妈妈没有，但是妈妈要告诉你，他也挺好的。你答应妈一件事，去见见他好吗？
3: 我不。

0: 兰兰，今天呀，市里下大雨，你可带好伞啊，千万别给人雨淋了感冒了啊。
1: 妈，
0: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在这里上学呢吗？
1: 我不是要在家里做课题吗？我不在市里。
0: 等会儿。
1: 我不在。

0: 肚子吃饭呀、
1: 啊？你可以吃饭，我吃完了还得去诊所呢。哎，
0: 吃什么呀？青菜过夜，亚硝酸盐是过高的，不能吃。今天李院长啊来这边做送光明的活动，估计好多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一会儿下面给你多下点啊，不许再吃这些东西了。
1: 李院长，李院长送光明，吃面条。
0: 那边呀、啊，是咱们村的梯田。
2: 啊，景色真美啊！你们这还保留着传统的苗寨建筑风格。梯田也很美，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难怪你舍不得离开这。
0: 也是这两年咱们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村项目，所以呀、啊，咱们村的生活才越来越方便。
3: 你妈现在还吃着上回我给她开的药吗？
0: 吃着呢，谢谢院长。
3: 你的村医工作真不错，云上治疗，啊。给村医减轻了工作负担，云面诊有好几个病患都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0: 现在的村医工作的确是减轻负担了，但由于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还有一些留守老人都没有人照顾，村委会的工作还是很难。
4: 所以我和村里商量了一下，想申请一个和咱们医科大定点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
0: 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3: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0: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3: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0: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3: 我回去以后就跟院领导商议此事。你的孩子肯动脑还好学，从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0: 谢谢院长。
3: 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是吧？石兰，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啊还真有点为你担心的。
0: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你学医八年，从医三年，一身本领，到这会没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一看，你留下来还真的留对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让这里越变越好。
0: 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希望。
5: 哎，拿好了号啊，然后听到那边叫号你就过去，是不是啊？来，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啊。好，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好，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6: 应该的应该的。
5: 你怎么也来了？咋这么有缘分啊？
7: 我陪李院长来的，顺道来看看石兰。
5: 哦，沈鹏不忙啊？
7: 还行。
5: 走吧，农村委会管饭，大家请吧。来，
7: 我以后会常来的。哎呦，
6: 好。
5: 哎呀，石兰，辛苦了。哎，
6: 好，怎么样，丰盛不丰盛？
8: 人家医生免费为咱们看病，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不让人吃饱呢。
9: 这事儿啊多亏了柳医生，听说主刀的还是他的恩师呢。
8: 这之前呀、啊、我总觉得他没有养大夫啊，现在看来、啊、这女儿啊比妈妈更厉害。
10: 这就对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嘛。
8: 是是是啊。
11: 这老远就听到你们在笑了，笑什么呢？这是我做的酸汤鱼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8: 你们笑什么呢？这是啊？
6: 哎呀，大家都在夸你女儿呢。他们说，石兰的医术。

0: 比你高明。
1: 石来医术比我强，别开玩笑了。石来现在还上高中呢，他跟我说了，他要报考医学院。那等他毕业吧，等他当了医生，肯定就比我强了。你们坐着啊，好好吃，我去洗个手。
2: 来，好，哎，别客气啊，你们别客气。

0: 这两天注意饮食，别再吃辛辣的了啊！
1: 知道了，心里有数。走了，
2: 慢走。
0: 慢着点儿。
3: 你说这一眼客户的，一妇科大夫来凑合啥？
2: 哎，你在这儿还适应吗？
3: 挺适应的呀，就是有点累，不过挺有成就感的。
2: 等一下，李院长他们就走了。我看你在这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一下阿姨。
3: 好啊，给你做酸汤鱼。
2: 好，这么巧，我也去。
3: 你下午相亲去了吧？
2: 不好看吗？
3: 衣裳倒是挺好看，这就是……
2: 没事，你喜欢喜欢就好。这么点时间，你换了身衣服？
4: 啊，这刚刚锻炼身体湿透了。那个，帮我拿点胃药去。
3: 你胃不舒服啊？
4: 对，胃不舒服。
3: 我跟你讲，就平时你那有一顿没一顿饿的，胃不舒服就是要注意饮食规律，平时要吃点清淡的，忌辛辣，忌生冷，忌刺激。
4: 别担心了，啊，就胃口有点反酸，
2: 反酸就别吃酸汤鱼了吧。
4: 吕院长在里面那么忙，你在这这么闲好吗？
2: 我又不是来帮忙的，我是专门来看石兰和杨阿姨的。
4: 杨阿姨，不对，我也专门去看看杨阿姨。

0: 他是谁呀？
1: 阿姨，我是你女儿的同学。
0: 我女儿的同学？
1: 对，
0: 石兰的同学啊。
1: 是。
0: 是。哦，我想起来了，你姓张。
1: 对对对对，我姓张。我
0: 叫张挺啊，是吧？哦，你看，
1: 我是
0: 张天。哦，对，我女儿经常回来说你呢。
2: 你们仨干嘛呢？
0: 不知道啊。
2: 你们就不饿吗？妈，你饿吗？
0: 我饿呀。
2: 那师哥，你陪一下我妈，出来干活。
3: 起来活了啊。

0: 嗯，这儿。
1: 一直就想吃这酸汤鱼呢。
2: 我看，
0: 你再来一块儿。
2: 对，我刚那个还没吃完呢。
0: 要不然谁给我？
3: 阿姨以后经常来你家玩。
4: 嗯，来。
3: 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吧？
4: 钢琴。
5: 你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嗯，好听吧？你摁。
4: 我摁。
5: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立马就过来了。

怎么啦？晚安，晚安。

0: 又是啦，
1: 海洋，我妈不见了，
0: 不见了，
1: 我找不着她了。
0: 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派人去找，我马上过去。

0: 这么多人了哈，大爷，你带人去村口，好，是不是？带人去祭奠，好，狗哥去宁夏祭奠，好，跟我走。别着急啊，把人散了去了。这样，你去这村口看看。走啊！
1: 杨大夫，杨医生，妈妈跟小熊一块儿等你啊。有吗？村委会也没有。那还有什么落脚的地方吗？你想一想。
2: 海叔爹，
3: 啊，
2: 海叔在哪儿吗？
3: 这儿，哪儿？
2: 找见了，找见了，
3: 在哪儿啊？
2: 是来，在幼儿园。
4: 妈，兰兰，你跑哪儿去了？兰兰，妈妈等你半天了，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来呀。

0: 接你了，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妈妈来了，妈妈见到你了，好了，他们回家好不好啊？兰兰，回家。
1: 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大家。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来接您回家的，
0: 接兰兰回家。哎，接兰兰回家。
1: 大家回去休息吧。
2: 谢谢了，
1: 辛苦了啊。

0: 海书记。
1: 哎，来了。
2: 石头铺满了小路，小路。
0: 咱们的云上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于边远地区和一般的社区民众。
3: 哎，
0: 辛苦您二位了，专门跑这么远过来给小朋友们做疫苗，
3: 真的很感
0: 谢。欢迎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接受远地专家的会诊，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呢进行治疗。

0: 好心海书记，黄丽珍，来了，我来了。
1: 多少钱？1269.99块。
2: 谢谢，
1: 给您1269.99。
2: 谢谢海书记，
1: 八姐，1000。
0: 好，
1: 点点对不对？
2: 不点，相信海书记。<笑>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人家都有我三枚啊。
3: 咱们村的鲜毛天冬还有蓝莓大丰收了，每个人都有啊！快，我这，快，我这，
4: 下一个，
3: 国强了啊！
4: 哎，
3: 随便拿，
4: 你先动手，
3: 1079。
4: 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
3: 老范，
5: 我怎么知道？
6: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吗？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呀？你放着。哎，没，就是有个马嘛。
7: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对，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来。 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说你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想怎样，或者是做，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8: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7: 我无所畏惧。我作为一个小小的生意，我就做不了大事，吃不了大亏。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我稳定。嗯，现在4个月捐助，4个月担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0: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三十几天。
2: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真的不要哭。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
0: 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
1: 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市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刘克武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抓实抓细一加一加 N 工作体系，与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0: 严把政治观、能力观、作风观，确保换届程序合法合规，过程严谨，结果公正。要强力推进作风转变，全面巩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实施好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常态常效整治各类作风顽疾，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噬心双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包保地区，联系企业责任，为锦州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参加会议。
1: 按照市委部署，7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会见了孟华强一行。会见中，王维代表苏州市委市政府对孟华强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锦州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苏州发展表示感谢。王维说，苏锦结对以来，两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产业联动、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未来，希望苏锦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对接、港口协同、农产品供销、文旅融合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苏州将积极为两地交流互通、共谋发展搭建优势平台，携手实现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孟华强感谢苏州对锦州发展的帮助与支持。他说，苏州经济活力强，发展质效高，在产业转型、城市治理、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锦州深入学习借鉴。锦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坐拥重要出海口岸，在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领域优势突出。当前锦州正依托自身区位、港口、产业优势，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未来将主动对接苏州发展优势，持续拓展合作领域，细化合作举措，畅通对接渠道，推动两地协作走深走实。我市领导王立民、苏州市领导韩卫参加会见。
0: 7月16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苑秀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农工党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五年，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紧扣健康锦州、美丽锦州工作主线，深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以界别所能精准对接大局所需，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今后，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开展名医进基层等活动，做强健康锦州农工型社会服务品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农工党智慧和力量。苑秀娟代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对农工党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好农工党的优良传统，把自身特色优势与锦州振兴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积极承担参政党社会责任，不断提升各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我是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赵建宇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聚氏赋能担使命，同心同行启新城》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范仲凯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冯长伟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范仲凯，副主任委员李丽芬，女，专职，卢立鹏、左哲、李阳、古博。下面播发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支路、左哲、卢立鹏、傅海燕，女，李阳、李丽芬，女，李艳林、杨文海、古博、范仲凯、赵爱华，女，侯雅琴，女，露露，女。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他虽身有残疾，却以钢铁意志撑起公益天空，年逾六旬仍用滚烫初心温暖困难群众。他以党建红引领公益暖，用凡人微光点亮万千希望。近日，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谭纯慧被省委授予先进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2: 公益之路，党旗为向，这是谭纯慧心中的坚守。他以党建为舵，筑牢公益红色堡垒，支部八名党员全部纳入核心管理层，实现党建与公益谋划、志愿调度同部署、同落实。他带头严守党纪，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在帮扶一线亮身份、建承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针对社会组织党建阵地薄弱的问题，谭纯慧主动对接临河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结对共建，共享党群阵地，共办红色活动，让鲜红党旗始终在公益一线高高飘扬。在其带领下，协会党支部成为群众信赖的红色堡垒。做公益就要往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2017年协会党支部成立后，谭纯慧创新党建加公益模式，坚持躬身实干，纾困一线暖民心。乡村振兴中，他带队走访一线残疾特困家庭，捐赠种羊种牛，长效帮扶助力羊群繁育至40余只，促其稳定增收。日常帮扶里，他推动点对点救助，为20余名危重病残者纾困，帮7名重度残疾人掌握生活技能，累计筹措物资80余万元，惠及100余名群众。
3: 感谢瓷娃娃爱心协会这十多年来对我的爱心帮助，实现了我上学的愿望，身体方面也接受了治疗，如今我已大学毕业。然后我还尤其的要感谢会长谭大伯，这十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经常的来家看我。然后我也要回报社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2: 在谭纯慧的带领下，协会公益之路始终向着专业化、精准化延伸。他带领团队打造特色项目，教40户罕见病家庭手工编织，助其居家创收，开展金翅膀青少年励志宣讲40余场，覆盖7000余人次。
4: 这些年来，我始终带领我的协会的党员同志们行走在这个公益助产这个第一线，那么付出了很多。那么最后，我作为这个一名共产党员，我会把我这个荣誉作为一种压力和一种动力，带领大家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再出发。

0: 从辽宁好人到全国自强模范，荣誉背后是他对为民服务的毕生践行。如今他继续以红心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公益路上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赤诚。
1: 7月15号晚，兴业银行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2: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3: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2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2: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3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我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1: 我怎么知道？
0: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1: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呀？
0: 你放着。
1: 哎，别！这不是有个马吗？
0: 走。
2: 就这么看着，我妈跟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
3: 杨医生本来就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是以前呢，一直做着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2: 他可不觉得了不起，他觉得都是应该的。不过，现在也挺好的，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我每天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妈妈。
3: 那就好好珍惜当下啊。
2: 是啊，以前我很爱做计划，老想着三年要干什么，五年要干什么，现在才知道，生活就是一场你忙于计划之外的意外。最好的计划，就是过好当下。
3: 那如果按照你以前的计划，你现在在省城应该也是个副主任医师了吧？但是现在却在村里当一个村医。傻不傻？
2: 你跑来这里下基层，傻不傻？
3: 我觉得我不傻，跟你这么一个好搭档，我很开心的。
2: 我能陪着我妈，我也很高兴。
3: 嗯，
1: 杨医生还认识你吧？
0: 不是，杨医生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1: 现在杨医生不天天给你布置任务。呀，你闲得慌，鸡蛋不送了，龙奶奶也走了，也不用你天天照顾，海洋书记的宁夏经济也搞起来了，你呀才有时间约我来下棋。
0: 杨医生有病我照顾，杨医生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嗯，
4: 同学们，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啊，我非常的开心和高兴。海书记到我们高耀村来转眼就是三年了，这三年来海书记干得怎么样啊？真是好啊，一路带着我们走过来。我开始啊还觉得从上面下来的年轻干部啊都有城市气，很娇气，可是我没想到他带来了智慧，带来了干劲，带来了我们高耀村的希望。乡亲们，这是党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生活，我们要继续跟着党的领导，把我们高耀村建设得更加的好。好，下面海书记你说吧。
5: 各位乡亲们晚上好。三年前呢我们种下了希望，三年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到了收获的时候。这三年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理解和包容，我也要感谢上级领导、石主任、村委会的所有成员，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培养，群策群力，就不可能有今天高耀村取得的成绩。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人需要感谢。他就是杨慧妮杨医生，大家都知道，也都应该记得。

杨医生为了给大家看病，每来一个人，他就会送一个鸡蛋给他。大家以为此举占了便宜，可是杨医生只希望大家多吃一个鸡蛋，就可以多健康一点。今天也到了杨慧民医生退休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去感谢杨医生这些年的付出。还有一个好消息，虽然杨慧民医生退休了，但是他的女儿柳医生，就是柳世兰，她将会接替杨医生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高耀村发光发热。 我们今天的丰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好。

0: 上回给你开的那个药，从明天开始每天一片，吃了3天以后找我来复查。
1: 哪个大呀？
0: 不着急，慢慢想。
2: 是啦。
3: 哎，张医生，把牌呢？哎，真好。帮我倒杯水呗，渴死了。
0: 办公室连个水都没你喝呢。
3: 你杯水都不给我呀？对对对，摆对了。哎，我得休息会儿。哎，我那个微信步数已经连续1个月第一名了。
0: 只是这个月吗？不是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吗？
3: 那有一天我不干数据了，我肯定好好的大睡3天3夜。

0: 那看我干嘛？
1: 惨了，还不让人看了。
0: 啊，不是，我最近有时间才开始捯饬，效果这么明显。
1: 你是不是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自拍，都不知道有多丑？
0: 什么自拍？
1: 给你找找啊。
0: 啊，这张，这张化肥刚到，让你看化肥的，没让你看我。这张是饲料喂的好，然后小慧长得壮，我让你看鸡的，没让你看。哎，这照片儿，一直留着呢。
1: 聊天记录没删啊。
0: 你准备留多久？
1: 这不是怕一直有工作吗？所以就一直没删，石主任的我也没删。
0: 你说你。有掩饰，我懂啊，我懂。

0: 好，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不按，
2: 行。
3: 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仔细的、好好的看过高遥村，还挺好看
1: 我这个数学当的厉害吧？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当然
4: 我排出来了，
3: 妈妈真棒！
1: 杨医生好几天没认出你了，
5: 时好时坏的，现在认不出我的时间变长了。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能多回来陪陪他，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不过反过来说嘛，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那么累，也不用每天担心我。每天无忧无虑，就像个大孩子似的。
1: 你看那个最亮的是什么？
3: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1: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它。找到之后，就跟自己说：“你看，星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3: 难怪你那么乐观。
1: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其实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金星。世界那么大，就由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足够温暖了。

看到窗边那两个人吗？那个穿拉染衣服的，就是你亲妈。

0: 他自己现在清醒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
1: 杨医生，他尽职尽责，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接下来，我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刷牙了吗，妈？
3: 刷牙？
2: 嗨，没事儿，吃完再刷，一样的。
3: 先刷牙。
2: 难得今。

0: 没想到咱们高小村灯泉亮起来这么漂亮，3年了，我还以为自己看不到了。
1: 这还不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大书记。

0: 快乐了。妈妈很想你，就算妈妈忘记了现在的你，你永远都在妈妈最深的记忆里。
1: 我打算在咱们高耀村建一个养老院。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

0: 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
1: 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网》。
0: 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2: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2: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在过
1: 逐
2: 程
1: 步完
2: 中
1: 善，
2: 逐步完善，
1: 对
2: 是不
1: 对对，
2: 是？
1: 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

0: 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1: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
0: 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系。
2: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语。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要我这个假情郎，逼着你那个真情郎袒露心迹啊？
1: 哎，或者他只是情形所迫呢？
0: 去，少跟我来这套！你呀，现在跟兄弟都不说实话了啊？
1: 我没有。
0: 你跟那个二堡主啊，我可是看。
2: 但是啊。你可要保住我呀，全靠你了，不能有半
1: 载霜离。

0: 人来，咱们就先折了。
1: 屁话！

0: 至今日，我又何必当初啊？要你们何用啊？
1: 大人，咱不如带着柜子里这些金银跑吧。
0: 跑？
1: 啊！
0: 本官可是一直追着别人跑，我什么时候让别人追着我跑过？嗯？你想让我像苏光平一样，啊，一辈子躲躲藏藏？我告诉你，那不是本大人的做派。
1: 那大人，您说该怎么办呢？
0: 去。
1: 啊？
0: 去。
1: 啊？
0: 去呀。
1: 去哪儿啊？
0: 去把慕容复给我找来。
1: 啊，小的这就去。
2: 哎呀，嗯，大人说了半天我听明白了，只可惜啊，大人有所不知，慕容家的粮仓并不在我手中掌管。
0: 哎呀，不在你的手中也无所谓呀、啊，这毕竟是你们慕容家的产业吗？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情啊！
2: 哎呀，
0: 慕容公子，
2: 大人，你为什么一下子要这么多粮食？难不成是要打仗了？
0: 哎呀，
2: 可是那朝廷配备的军粮，还有咱们北六省的储备粮，也应该足够了呀。
0: 哎呀，慕容公子啊，这个用途呢你就不用操心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朝廷的密令，不可以随便泄露的。但是话说到这儿了，只要你这次帮上这个忙，将来不管是朝廷还是本人一定不会亏待你。
2: 哎，我就明说了吧。
0: 嗯，说。
2: 实在是大人要的数量太大，慕容实在是力不从心呐、啊。3000担，你就是把慕容家的粮仓都掏空了，也凑不够啊。不过500担嘛，我倒是可以做主，卖给大人。
0: 500担，能不能再多加一点？好，500担就500担。只是慕容公子，现在是关中大旱，粮价飞涨，这价钱你看，
2: 大人要的这批粮食极为棘手，所以这个价钱嘛，
1: 哎，这多少？
2: 大人尽管放心。我哪是趁火打劫的奸商啊，价钱嘛大人掂量着改就是了。
0: 爽快，白师爷，
1: 哎，
0: 速速准备银粮。
1: 好，谢慕容公子。
0: 嗯，慕容公子啊，跟你说实话啊，啊，我要这批粮食啊，是朝廷要这批粮食，他要得急呀、啊，所以还望慕容公子速速的运来呀、啊。
2: 这是自然，大人您尽管放心。
0: 好，我放心。
3: 公子，这是朱大人收购粮食的银两，一共10两。

0: 10两银子了，就买我500担粮食。这个朱炳金真是越发的贪婪了，都算计到我的头上了。这不是我们慕容府专用的银两吗？怎么跑到了他朱炳金的手上？
1: 公子，秋雨啊，这么急着来，有什么急事吗？
2: 我来向公子讨个说法。
0: 哟，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秋雨姑娘了？
2: 敢问慕容公子，可有我妹妹的新消息？
0: 又是为了这个。
2: 我妹妹的戒指，你到底是如何得来的？
0: 当然是从你妹妹那儿得来的。只不过你妹妹知道你如今沦落风尘，不想见你，趁我派去的护从不注意，兀自逃了。秋雨啊，不愿意与你细说，是不想让你伤心。你放心，我派去的人还在继续寻找，一旦有了消息，会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必要这么逼问我吧？
2: 我妹妹早在2年前就死了。哦，是吗？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是你把她卖到扬州去的，对不对？
0: 空口无凭，你如何认定就是我？
2: 是冬雪说的。冬雪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是不是？死无对证。
0: 好一个死无对证！冬雪死了，你开心了？可是慕容复，我再也不会被你利用了。秦秋雨，你别忘恩负义。当初你家道中落，要不是我，你早就被卖去做丫头了。这些年来，要不是我罩着你，你也早就变成人尽可夫的青楼婊子了，还能留清白之身到现在？
2: 我的清白之身，是你为了生意留给你自己的筹码。
3: 咱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又何必来指责我呢？我没有看清人，才会被你利用。我是那么的相信你，我以为总有一天，你会把妹妹带到我跟前来。一直以来，我对你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战战兢兢的等你那些可怜的消息，可是到头来，全是假的，全是假的。我的冬雪，早就没有了。可怜他一个人，在地上盼，他是多想让姐姐去看他一眼，可是。 可是我却中了你的计，若不是三少爷，我到现在还在你的火眼里打转。慕容复，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既然你只是把我当做你的工具，那我现在。
4: 秋雨，秋雨，不要做傻事。
3: 三少爷，
4: 慕容复，请你离秋雨远一点，要不然我给你好看。
0: 如剑，这是在我慕容府，岂容得了你撒野？牙还没长齐呢，就想来教训我了？
3: 像你这样人面兽心的家伙，人人得而皆诛之。
0: 我人面兽心。 你回家问问你那位好大哥，他当年是不是也这样利用另外一个女人马先梅的？
4: 我大哥对马先梅是有感情在的，谁像你那么卑鄙龌龊，欺骗人家感情，拆散人家姐妹？我想。

行。

0: 来找你们。
1: 秋雨，秋雨，你在干什么呀？
0: 你放开我！
1: 我不放！
0: 放开我！你让我去死好不好？我爹娘没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妹妹也没了，我还有什么意义？你放开我！
1: 你还有我，我石无忌，我会一直好好照顾你，陪着你，一直好好的活下去。

0: 姑娘，没事吧？
1: 他淋了雨，受了点寒气，你快煮碗姜汤过来。
0: 哎，好的，好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还是错，或许把你蒙在鼓里，你也不会这么伤心。
1: 你走吧。
0: 你都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能放心走呢？
1: 是无间，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你对我越好，我就越难过。
0: 秦姑娘，我一早就说了，我是真心的喜欢你，只想对你好，不求别的，只是对你好，
1: 不求别的。你们男人还不都是一样，为的就是我这个清白之身。现在我妹妹已经没了，我守着这个身子还有什么用？与其给了那个整日哄骗我的慕容复，倒不如给了你。

秦姑娘，你别这样。 秦姑娘。

0: 醒了。
1: 齐姑娘，对不起。
0: 不怪你，是我自己。石公子，就这么急着走吗？
1: 啊，我也赶紧回去，请二哥大哥向你提亲。你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好消息。

0: 去松院请过了，说是三堡主昨晚就没回来。
1: 下去吧。
0: 是。
2: 大哥，二哥，
3: 三弟回来了。
2: 大哥，我没跟你说一声就不辞而别，是我的不对。想必你们也知道我去扬州做什么了吧？
1: 秦秋雨的妹妹你找到了？
2: 是，确切的说，是秦姑娘的妹妹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所以我要照顾秦姑娘一辈子。
1: 照顾她一辈子？
2: 对，我要娶她。
1: 不行。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还要我来告诉你吗？
2: 你们是不是嫌弃秦姑娘的出身呢？秦姑娘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她是有苦衷的。
1: 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那你当初还答应马献梅你要娶她呢？
4: 武进，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大哥说话呢？快点向他道歉。
2: 对不起。
4: 三弟，你要知道，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糊涂，不知道你对秦姑娘的真心。但正如你大哥所说，这件事并非男女之爱那么简单。秦姑娘作为一个青楼女子，要想进石家大门，做三堡主的大夫人，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件有违规矩的事。虽然秦姑娘洁身自好，但她毕竟在万花楼那种地方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思想和行为都跟平常的姑娘不一样。却单指他和慕容复的关系就不清不楚的。
2: 他跟慕容复的关系现在很简单呢，是那个秦姑娘太单纯了，一直被那个慕容复所利用，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0: 大哥，这事儿没那么快答复你。
1: 哎，无忌，等等我，给你大哥点时间。无忌，
0: 你呀，你真是太鲁莽了。
1: 二哥，无论如何，我都要娶她。秦姑娘，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0: 相公，喝茶吧。
1: 不喝。
0: 依我看，这无界对秦秋雨是死心塌地了。
1: 死心塌地，我看他是鬼迷心窍了。
0: 男女之情不都这样吗？你能说得清咱们俩之间是鬼迷心窍还是死心塌地啊？
1: 我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也是丫鬟出身吗？难不成你也嫌我配不上？
1: 原来是和别人有关了。
2: 哼，慕容复，你少在这阴阳怪气。从今天起，请你离秋雨姑娘越远越好。
1: 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慕容复定不会再碰，也提不起心。
3: 勾勒看朕的脊梁，菩萨安吹。
4: 为你蛰伏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平日自诩万花丛中过，片叶。
1: 怎么，你瞧不上？这可是我大哥送给我的匕首，镶金银嵌宝石。要不是我急着用钱，我才不当给你呢。
2: 三少爷，不是小的看不上您的东西，实在是想要，不敢要啊，
1: 不敢要。
3: 贝勒，这边。叫什么名字？
1: 石。哦，不对，我叫那个……
2: 怎么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啊？
1: 那我就叫阿彪好了。
3: 阿彪是吧？
1: 啊，阿彪，
3: 看你的身材不错，来来来，
1: 总镖头兑现承诺，允许我进入镖局。
3: 嗯。

0: 们杀了吧。
1: 等等，我们是来抢粮食的，没必要闹出那么多人命，把他们绑了扔一边去。
2: 是
0: 是，走，快走。
1: 兄弟们，快搬粮食，快。打手啊，大家都快一点，快搬搬搬搬搬，快兄弟们都加把劲儿。兄弟们，都加把劲儿，大哥有重赏，出发。

0: 二伯主在吗？在。
1: 你说现在怎么没有点动静啊？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二伯主，二伯主，二伯主，不好了，粮仓被劫了！别着急，慢慢报来。
2: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被人打昏了，等我醒过来之后，发现粮仓已经被劫了。
0: 走。
2: 我也去。
1: 不行，你身上还有伤。
2: 我没事儿，我的弓不比唐差。
3: 二伯主，您可来了！
4: 喝，
3: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们拿我有现世报了，至少你现在还好好的活着。
5: 二爷，那粮食？
3: 哦，柯三爷，那这几辆马车，我可就带走了。和你一样，我只要粮食。
4: 不取人命。
5: 二少主，只要你不嫌弃，
4: 也少不了柯三爷的帮助。哥，日后有机会一定得好好谢谢他。
6: 那柯三爷现在在哪儿啊？我真的想知道能让二弟劫难的草莽英雄到底长什么样子。
3: 哟，我差点忘了，今日我答应柯三爷给他们送行的。
4: 怎么了？
6: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
7: 对对。
6: 到目前为止。
7: 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嗯，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十分二十分钟，我不愿意等。 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

0: 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
1: 什么意思啊？
2: 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
3: 女副主任委员钱莹莹，女。

0: 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常哲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汛期来临，常哲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防汛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工作中，他精准落实救助、助残等惠民政策，细致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主动解决群众各类急难筹盼，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
2: 常书记扎根咱们街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人居环境改造、困难群众帮扶、安全巡查，总能看见他冲在最前面。前阵子村里修路、完善灌溉设施，他天天到现场盯进度，谁家有困难上门走访，特殊群体的惠民政策都帮着落实。跟着他干，我们党员干事有劲头，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1: 扎根基层一线，坚守为民使命。多年来，常哲深耕基层，务实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本色，为街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7月17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在高新区岭南街道举行。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生提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3: 此次活动以巾帼赋能、助企惠民为核心，汇聚35家本土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产、绿色家居、普惠金融5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玉是首座，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易火热。多家医疗机构入驻现场，免费为居民开展视力筛查、口腔义诊及健康科普，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4: 这个巾帼优品进社区，给我们街道包括给我们社区都进行了赋能，并且呢对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得到了丰富，让老百姓呢把这种普惠政策都带到了家庭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3: 活动中，道光念五白酒、百合小菜、沟帮子熏鸡、同盛区小菜等锦州本土老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
2: 这次主办方免费为我们本土企业搭建市集，流程安排细致周到，还帮我们对接社区居民客流，既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3: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协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推动巾帼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增动能。
5: 这个呢，我们是想打造集政府、企业、金融、社区，我们这个4位一体啊，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家乡的百姓啊送去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我们中心思想是想，不管是我们的大摊儿、我们的小摊儿、我们的大企业、我们的小企业，都能真正的学会出摊儿，真正的去给我们家乡的百姓送去实惠，也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锦州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3: 历时49天，7月16号，随着江屯镇足球队夺冠，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黑山县第三届乡超于5月29号开赛，分成人、学生两大组别。比赛过程中，31支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黑山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助推全民健身持续升温。黑山乡超作为全省首创的县域乡镇足球超级联赛，是黑山县为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1: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6: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动作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 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

0: 训练短板。
1: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2: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0: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3: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季，情舞换清影，也只都是你。

0: 三爷，当初是朱炳金主动找上你的。
1: 不错，原本是想带着兄弟们在贺兰古道一带行走的，做些无本买卖，虽然谈不上劫富济贫，可抢的也都是些往来的大户，都没有祸害过百姓。
0: 三爷是磊落之人，无痕信得过。
1: 在朝廷眼里，我们终究还是一股乱匪，少不得到处被官兵追剿。前些日子那朱炳金主动搭过线来，话说得很明白，让我到北六省来可以不缴，但是截获的金银至少要分给他一半。
0: 一半？
1: 我原本并不心甘情愿，不过想想兄弟们的生死，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如果我在你的位置，怕是也没别的选择。
1: 哎呀，

0: 到了这北六省来，倒也做成过几桩买卖，之后才知道其中的一桩买卖居然做到了慕容家的头上，就单单这一笔入禀金就花去了30,000文银呐、
1: 慕容家。
0: 二少啊，就送到这里吧。
2: 好，好。
3: 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怪不得当时你说，也要走这样的事。
0: 没想到归没想到，可这绝对是正经事儿。若不是前些日子出了粮仓的事儿，我也没想到会在奥龙堡逗留这么久的。
3: 我是担心。
0: 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跟方大人是多年的朋友，虽然他已经贵为左监一大夫了，但是他也不会把我这个贫贱之交给忘了。更何况我既不是诬告，更不是告刁状的，哪里能有什么聚宝盆的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胡编捏造的。
3: 可是江大哥，既然朝廷已经派人来查朱炳金了，我们等上一等又何妨呢？
0: 我的想法恰恰与你相反。现在连朝廷都要查他了，我们又何必犀利呢？递上状书往西天路上给他一送，岂不是更加痛快？
3: 江大哥，谢谢你。
0: 玉石啊，你我还用那么客套吗？现在啊，有奥龙堡保护着你，我就放心了。
4: 不是十二少那个小情人吗？怎么一会儿男装一会儿女装的？等等，想不到十二少还有这种癖好，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对了，慕容公子，刚才听说你是来自芙蓉城的，那可否为在下指指路呢？
4: 不知江捕头是公务还是……
0: 我是为了寻找故人而来。
1: 寻访故人，
3: 那不是江捕头吗？看上去江捕头这是要出远门呢。公子，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4: 算了吧，也许以后还有机会。
0: 来，把状书给我吧。
3: 我已经将朱炳金陷害我爹的全部经过如实地写在信上了，一切有劳江大哥了。
0: 等我好消息吧。那我走了。保重。
3: 好。
5: 相公，我这个当大嫂子都看不过去了，你就忍心亲弟弟在外面受苦吗？
6: 这话说的好像我在往外赶他，这分明是他自己不肯回家。
5: 你们这几个兄弟怎么个个都是倔脾气啊？哪个能服软就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说是不是啊？
7: 堡主。
0: 进来。
7: 堡主，打听到三堡主的消息了。
5: 原来你已经派人去找他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6: 他在哪儿？
7: 回堡主，三堡主在威远镖局。
6: 威远镖局？他跑去那儿做什么？
7: 三堡主好像在那儿谋了个差事，在镖局里做工。
5: 做工？你说清楚一点，做什么工啊？
7: 回夫人，三堡主好像在那儿做了烫子手，主要是喊喊镖，打打杂。
5: 啊？
7: 是。
6: 胡闹！这不就是胡闹吗？放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样不做，跑去什么镖局做什么烫子手，更何况还是外人开的镖局，他这不是明摆着在外面给我丢人吗？
5: 是啊，那相公，我们还要不要去看看他呀？
6: 看什么看？不看。

0: 哎，阿彪，
1: 哎，
0: 去给各位师傅们打点水过来。
1: 哎，好。
0: 以后这些事情啊，就别等着我吩咐。你看，各个镖师们已经操练完了，都累得满头大汗的，都急着等水。新来的就得勤快点，尤其是烫子手。
1: 好，我知道了。
0: 哎，阿彪，你到底干嘛呢？师傅们可都等着呢。
1: 啊，好，我马上来。
2: 夫人，秋雨，啊，
3: 夫人，小姐，小姐，请问三位小姐可是来脱镖的吗？
4: 我告诉你，你对我们家老三好点，不然不要你好看。
2: 夫人，我们快走吧，快走吧。
5: 什么老三，莫名其妙。
6: 来，您慢用。
7: 大夫人，您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没事了，你下去吧。
7: 哎，是。
2: 秦姑娘，刚才吴界受气，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头啊？
8: 夫人，吴界好不容易才找了这份活计，而且秋雨也看得出他对镖局这份工的热爱。我实在不愿意吴界丢了这份活计再去找工受人的白眼了。
2: 哦，是这样啊，还是秦姑娘想得周全一些。像我一心想着为老三好，可做出来的事情却不见得真的对他好。
8: 吴界这些日子受的苦秋雨都看在眼里，每次偷偷跑去见他，总是撞见他被人呼来喝去的样子。可就算是这样，还不是秋雨最心痛的时候。每当他做完了一天工，偷偷跑来见我，总是一脸幸福地跟我说今天又赚到多少多少钱。听到吴界说这些话，秋雨眼里就算含着泪也不敢流出来。我怕他分心，怕他又辛苦又要担心我。
2: 吴界受了这么多苦，还不是因为秦姑娘为你换取自由之身。
8: 我也不愿意吴界这个样子，可他就是不肯听。
2: 吴界何时为人这样过，不也是因为对你用情太深？要不然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去让赛老板来，先让他用我的私房钱帮你垫上。
8: 夫人，还是不必了。
2: 为什么？
8: 就算夫人把秋雨赎出来又如何呢？吴界还是要因为秋雨的身份见责于家中兄长。我一个堕落风尘的女子能得到三宝主的垂青已经足够了，此生无憾。而且我也说过，将来自会有更好的女子来爱三宝主，现在也还是这个说法。若是因为我让吴界在外面这般受苦，或是和家里人生出矛盾，如果是这样，秋雨宁愿就此放手离开这里。
2: 难得他是个明白人，又对吴界这么体谅关爱，看来吴界这次真的是爱对人了。你倒想放手，吴界也得肯才行啊。他要是听了你这番话不伤心才怪。既然两个人相爱，就不要轻易说一些放手或不再爱了之类的话了。至于家里嘛，你们也别着急，好了还有这个大嫂在，不管怎么着我都会帮你们的。好了，喝茶吧。嗯。
9: 大当家，我们让狗日的官兵给围住了。
10: 官兵围住，一个不留。
0: 兄弟们，你们站着也是死，缩着头也是个死啊！大伙给我留足了劲儿，我冲出去呀！啊！快！

0: 该到了，难不成又被那个左丞相拦下了？走。
1: 是。

0: 朱大人，诸位，无痕来晚了。
1: 哟，二堡主，你总算来了呀！啊，
0: 莫非这官家粮仓出了什么天大的事儿？
2: 二堡主啊，啊，你看我如何向百姓们交代呀、啊？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这个事情比天都要大呀！
1: 瞧见了吧？啊，官家的粮仓都被抢了呀，那是黄龙岭的强盗干的呀。
0: 谁？
1: 黄龙岭的强盗啊。
2: 二堡主，你认识？
0: 朱大人，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奥龙堡一向是清白得很嘛，啊，对不对？这个我自然是知道的了。
3: 这官仓原本就被朱炳金盗买得空空如也，怎么会被人打劫？白师爷一口咬定是黄龙岭干的，此事更加断不可能。
4: 朱大人，您说咱这伏龙城究竟是怎么了？怎么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情啊？这私家的粮仓敢抢，居然连官家的粮仓都敢抢啊！这是啊，
2: 可恶，实在是可恶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伏龙城的黎民百姓一个满意的答案。啊，官家的粮仓被抢了，我身上可是担着责任呢，施堡主。我一定会给朝廷一个交代。
3: 不好，看来这个朱炳金是要倒打一耙，把粮仓亏空的事情也趁势赖在他们黄龙岭的头上。这样一来，柯老三他们……
5: 报，报告节度大人，黄龙岭强人悉数伏法，无一漏网。
2: 好，哎，你手上拎的是什么？
5: 黄龙岭匪首，柯三爷的人头。
2: 好，太好了！这粮食呢？
6: 那些粮食在双方激战时都毁了。
2: 你刚才说什么？粮食毁了？你这个废物！哎呀，可惜呀，可惜呀！这粮食被毁掉了。是堡主，你让我如何向伏龙城的黎民百姓交代？我如何向朝廷交代？
7: 您消消气，瑕疵，一点点的瑕疵而已。
2: 闭嘴！
7: 大人，您看，您剿灭了匪徒，有这么一点点的瑕疵，又算得了什么啊？
2: 石堡主，此人你可认得？
7: 哎呦，这不是来伏龙城卖粮食那个柯三爷吗？
2: 石堡主啊，我怎么记得你们奥龙堡曾经向这个人买过一批粮食呢？
7: 嗯，
2: 哎呀，可惜呀、啊，死无对证了。要不然有些人是要承担这个罪责的，买卖赃物啊，这是。
0: 朱大人高抬贵手，我奥龙堡真应该好好谢谢您才是。

0: 来人呐，把这颗人头给我悬挂在城墙上，也让芙蓉城的百姓们好好看看，苍天有眼呐，惩治了这个抢粮的罪人。
1: 哎，示众，一定给我示众，让芙蓉城的百姓看看我们家大人是如何的惩治恶匪的啊！
2: 是。
3: 亏他想得出来啊！杀人灭口，嫁祸他人，这种卑鄙手段他都能使得出来。朱秉金，你就是无情无义，没有廉耻，你就是个畜生，不通人道的畜生！你看什么看？你怎么不说话？
4: 我等你骂完了再说。

0: 无痕，我理解你的愤怒。朱秉金的阴险歹毒，我是见识过的。于事不仅仅是愤怒，更是恨之入骨。可事已至此，愤怒于事无补啊！本来就是我们轻敌了，才被朱秉金将了一军的。
1: 原以为可以就此扳倒他的，没想到贩卖官粮一事就这么被遮掩过去了。你，给我走走。哎呀，今天终于出了胸中这口闷气呀！
2: 大人，难得您今天这么开心，那就。
1: 多喝几杯。哎，那个奏折给太师送过去了吗？
2: 大人您放心，小的已经办妥了。哎呀，
1: 报上去的主要是说大人如何运筹帷幄，啊，如何剿灭土匪，反正啊，该报的都报上去了。
2: 嗯，好，
1: 只要把粮仓的事情抹平了，那钦差大人来。
2: 又能奈我何呀？
1: 大人，最起码是功过相抵呀，总不能让大人吃一点亏吧？嗯，
2: 哎，
1: 若是太师在从中周旋，没准啊，您还能升上一级两级的，指不定名正言顺的由节度留后，变成节度使啊。我现在啊，倒是盼着太师他老人家好呢。
2: 只要他稳稳当当的在朝堂上坐着，我就能安心的节度这北六省。这全家的性命，可全压在他老人家的身上了。
1: 大人，您这是多虑了。这太师在朝中20几年，都可以说是枝叶相连。
3: 大人叫我来，这是有喜事。
1: 来来来来来，过来，慕容公子。
3: 给老夫喝两杯。哎呦，哎呦，慕容公子来了，来，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很久没来了，在忙什么呢？
3: 还能忙什么呀？无非就是生意上的一点小事。
1: 慕容公子，听说你和万花楼的秦秋雨闹掰了。
3: 师爷的消息倒是很灵通嘛。
1: 哦，怎么？
2: 还真有此事，
1: 瞧瞧瞧瞧，这脸上还挂着呢。对了，我还听说，好像这秦秋雨是被傲龙堡的三少爷给撬了。嗯，是石无界，这个毛头小伙子。
2: 哎呀，怪不得咱们慕容公子脸上无光啊。好了好了，不提了，就此打住。
1: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哎，
2: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 夺妻之恨，
2: 那可是直接对一个男人的侮辱啊！
3: 大人言重了，秦秋雨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

0: 我慕容复又怎会放在心上呢？更谈不上夺妻嘛，谈不上。哼，好，慕容公子好涵养。今天高兴，不谈这个。嗯，今天叫你来呢，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哦，大人把奥龙堡狠狠地给收拾了一顿。
1: 也算是替你报了一箭之仇啊。第二来呢，是想问问你，这瓦室营建的如何了？
0: 大人，这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不日便可完工。
1: 嗯，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工程完工，对你我都有好处啊。那是，到那个时候，黄金白银。
0: 那可是滚滚而来呀！
2: 慕容复一定不会辜负大人的期望。嗯，
0: 看他春风得意的样子，不像是大厦之将倾，也许朝中局势又有什么变化，不妨直接探探他。大人，
1: 嗯，
0: 不知最近朝廷中可有什么动向啊？
1: 你一个生意人。 问那么多朝政干什么呀？在
0: 下也只是担心大人的处境。哼哼，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本官看得很明白。<笑>
1: 放心，这个官位，老夫还是坐得稳的。承蒙太师在朝里头依旧是德高望重，就连皇上。
3: 亲手提拔的新晋官员，也都纷纷的向太师靠拢。像
1: 那个什么，左谏议大夫，也是其中之一呀。如
0: 此甚好，那在下就恭喜朱大人了。
1: 来来来，
3: 报告大人。
1: 嗯，进来。
3: 报告大人，有发现。
1: 说，
3: 这个。
1: 说吧。 慕容公子不是外人，
3: 是。江南锦昌县捕头江林一个月前私自离任，据说前往伏龙城来了。哦，江林，他怎么来了？这江林与梁家关系甚好。
1: 大人，该不会是为了那件事吧？嗯，打探到他落脚的地方了吗？
3: 打探到了，在奥龙堡。
1: 奥龙堡，哼，又是这个奥龙堡。这个奥龙堡怎么进出我的眉头啊？赶紧对奥龙堡加强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来报。
3: 是。
0: 大人，不知这个江林和大人有什么过节呢？
1: 哎，都是一些陈年的旧账了。
0: 好，不提了。
4: 咱们喝酒，来来来，
0: 我敬大人。嗯。
4: 二堡主，
5: 什么事？刚刚房门那边突然射过来一柄飞刀，而且飞刀上还插着一封信。
4: 信上说什么？
3: 江林去哪儿了？
4: 江大哥走了。
3: 走了。
4: 他去汴京了，怎么了？
3: 朱秉金已知江捕头行踪，万望注意安全。谁送来的信？这信是飞刀射来的，我也实在不知道这送信人是谁。下去吧。
4: 是。
3: 不管这信是谁送来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马上去把江林找回来。
4: 怎么了？
3: 会不会有人以江林为耳设的圈套？江林去汴京做什么了？
4: 他拿着我的诉状去汴京了，说要找一个故交为友爹翻案。
3: 故交？啊，
4: 朝堂上专事弹劾的官员，左谏议大夫，
3: 就是那个刚刚上任的左谏议大夫。
4: 对，
3: 胡总，那个人是当朝太师提拔上来铲除异己的，跟朱秉金根本就是一路人。你到他那里考？ 跟杨入虎口有什么区别？
4: 那江大哥不是很危险？
3: 这回不管是不是圈套。

0: 这边还有别的路吗？尽量赶吧，撤。等等，我这没什么呀。
1: 走吧，群众，去哪儿的？可以关房。
2: 这位官爷，我要到汴京公干。 麻烦你们行个方便，走吧，走吧，下一个，谢谢。走吧，等等，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挡我去路？来杀你！撤！撤！撤！撤！

0: 身旁。
1: 哎，前面好像有动静，走，我们去看看。

0: 那有声音。
1: 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

0: 放开我！
1: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要冷静些。江捕头说的信，就是你写的那封诉状吧？我想，是有人害怕了。
0: 江大哥是为我死的，我一定要替他报仇。
1: 这些人欠下的血债还少吗？若是那么好杀，早就死了几百几千回了。
0: 等，等，等！我一直等，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只要能为他报仇，我宁可和他们同归于尽。
1: 于是，冷静一点。
0: 我爹就是死在我的怀里。

0: 如今江大哥也死在我的怀里，你让我怎么冷静？
1: 好一个同归于尽！那你想没想过别人？想没想过那些一直担心你、挂念你的人？
0: 别人，我梁玉是哪还有别人？
1: 那你想没想过我？

我不会让你去和那些敌人同归于尽，更不愿意看你为了报仇而做一辈子的通缉犯。我答应过你，要为你报仇，自会做到。

0: 公子，
1: 剑捕头怎么样了？
0: 伤得很重，死了。
2: 什么？奥龙堡怎么搞的？连个人都保护不了，太没有用了。
0: 这次真的不能怪奥龙堡，要怪就怪这个朱炳金下手太狠了。
1: 江捕头的恩情还是没有能够报上，下去吧。
0: 是。
1: 这个朱炳金心狠手辣，铲除异己是毫不留情。现在他对我和颜悦色，也不过是为了利用我去跟奥龙堡对抗。如果哪天我对他没有了用处，我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初我打算依靠他，现在看来似乎是个错误。梁玉石，景昌县令梁文生的捕头儿子，
3: 是女儿。大人呐，你没看这信上一口一个小女子，小女子，可分明就是一个女子的口吻呐。
2: 哦，怪不得一会儿男一会儿女呀。
3: 女扮男装十几年了，这变来变去的，当然是驾轻就熟了。哎。没想到还真拿自己当成花木兰了。大人，您是不是怀疑石无痕身边那个人就是梁玉石啊？
2: 怀疑归怀疑，一定要有证据才行啊。哼，我就不信我还抓不到你们的纰漏。
3: 只要有证据，咱们就下狠手。这梁玉石就是斩草没除根留下的后患呐、
2: 啊！哎，来来来，师爷你看看，他们到谁那儿去告我了？
3: 哎呀，大人呐、啊，这老天都帮着你呀、啊！早知道他们找的是
4: 左建议大夫，
3: 咱们何必那么着急呢？哎，这帮傻子也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呐、啊！啊！
2: 师爷，你来看看，你可认得这个？嗯、啊，
3: 哎，这不是奥龙堡的标志吗？
2: 是啊，他们财力雄厚，自持甚高，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上他奥龙堡的印记。嗯、啊，哼。没想到今天这个小小的标识要为我所用了。
3: 难不成梁玉石真的藏在奥龙堡？
2: 怎么，事实俱在你倒不敢相信了？
3: 这不就是证据吗？啊，大人，奥龙堡藏匿侵犯。哎呀，咱们要是拿这件事

0: 做文章，保不齐。
1: 来呀！
0: 都给我听好了，把住各个路口，不管是正门、侧门还是后门，别说是朝廷侵犯，就是想飞出一只苍蝇，也给我拿绳子绑了。
2: 是。
0: 去。

0: 么多的兵啊？
1: 情况不太对，我们等一会儿再说。
2: 小的已经交代下去，哪个侵犯也别想从这儿逃出去。
3: 石无忌，你把朝廷侵犯梁御史给藏哪儿了？要是你交出来的话，或许我还能放你一马。
4: 白师爷，您说的是什么话呀？私藏朝廷侵犯的罪名，我傲龙堡可担不起。朱大人，您的手下若是手脚不利索，弄坏了我傲龙堡的东西，可别怪我手下无情。
5: 都给我听着，你们谁要是弄坏了傲龙堡的东西，我可就从你们的饷银里扣啊。
3: 哎呀，石无忌，识相点的就把梁玉石给我交出来，要是让我们搜出来的话，到时候你说什么可都晚了。
6: 朱大人，你是朝廷命官，想要搜查我们傲龙堡，我们自然拦不住。可是要是搜不出什么朝廷侵犯来，又该怎么办呢？
3: 我们大人能平白无故地搜你们吗？我们是有证据的。
7: 你有什么证据啊？
3: 你们既然说不认识梁玉石，那为什么梁玉石能用你们傲龙堡的信笺写信呢？哎哎，不是，
6: 赶巧了，前些日子有几个小贼闯入我们傲龙堡，原本想呢只是被偷了一些信纸、几张文书，损失并不是很大，就不想麻烦各位官家老爷了。可是既然朱大人已经亲自找上门来了，那是不是应该麻烦你们帮我把这些赃物找回来呀？
3: 哎，你
5: 石堡主，今天我怎么在这儿没看见二堡主啊？难不成又让那个时常伴他左右的丫鬟陪他去万花楼了？
3: 哎，那个不男不女的丫鬟在哪儿啊？
4: 朱大人，无忌替二弟多谢您挂心，不过傲龙堡的家事就不必朱大人操心了。
5: 如果说是你们傲龙堡的家事，我当然无权过问，对不对？可万一那个丫鬟是本大人要找的朝廷侵犯，又该如何呀？
6: 朱大人这话就不对了，难不成你已经在我们傲龙堡搜出什么朝廷侵犯了吗？
0: 你，焕儿啊，不许再多说了。
8: 禀报大人，前面的楼里查遍了，没有。
9: 禀报大人，后院都查遍了，也没有。
5: 来人呢？

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那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肩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还会回来的。俗话说得好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啊！<笑>
1: 武进，二弟跟玉石该不会……
0: 百策，你想啊，大人，这每次有事儿的时候，这石无痕都在。 为什么就偏偏这次搜捕着梁玉石，那他就不在了呢？哼！这还用你琢磨呀？啊！
2: 我知道你特别想娶我，一定特别特别想娶我，是不是？是不是？我……
1: 哎呀，
2: 不过我可不想嫁你呀，我想找一个江南的男人。
1: 玉石，你看你把秀清妹妹给害的，都对江南痴迷了。
2: 这哪关玉石姐姐的？
1: 此缜密的梁玉石，但是，我更喜欢现在的你。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值得被呵护、被疼爱的女人，一个属于我石无痕的女人。
3: 谁是你的女人？
4: 堡主，
1: 敢问这位大人，你带兵搜查我傲龙堡的唐河牧场，可有什么官府的凭证啊？
4: 本官奉命搜拿朝廷侵犯，还需要凭证？我倒想问问二堡主，你不好好在傲龙堡待着，跑到这草原来做什么？

0: 有人问起，就说没见过我们这般模样的，懂吗？
1: 客官放心，小的嘴严实得很。
0: 哼，去吧。
1: 哎，谢谢客官。
0: 这间客栈位置偏僻，门脸又小，应该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2: 是哪一刻？
0: 从现在起的每一刻。

0: 是梁文胜的女儿梁玉石。
1: 大人问你话呢，说呀，
2: 要杀要剐你们痛快点，废什么话。
0: 呵，还是个烈女。不对，你到底
1: 你朝廷侵犯的事实，然后将他们一锅给端了，至于他们是什么关系，让阎王爷操心吧。
0: 你真是个榆木脑袋，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啊？啊，
3: 你就不觉得这里头他十分十分的，这大人找小的来所谓何事啊？
0: 你就是苏有为？
3: 不对，小的正是苏有为。
4: 现今你可是住在那个石君傲家？
3: 石君傲是我表姐夫，我只是暂住在他那里。
0: 嗯，
3: 等今年恩科开，
0: 你可答应？
5: 小人愿听大人差遣。
0: 这有点为难你了，毕竟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5: 小人以前只是一个山贼，被官府通缉，

0: 啊，师傅，我得问问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啊，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开启出入境暑期夜间首场办证服务；
0: 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球赛配烧烤，点燃丰盈夏夜烟火。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我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2: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3: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2: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7月16号，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
4: 会议全面总结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5年来各项工作，系统部署了第八届委员会今后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过去5年，致公党锦州市委会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致公党党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打造一批特色履职品牌，多项建言成果落地转化，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今后，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立足侨海特色实干履职，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致公力量。许光文代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在参政建言、对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依托侨海资源，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度调研，坐实惠民服务，对标参政党建设标准，从严规范组织管理，培育青年骨干队伍，全面锻造高素质参政党组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做好政治交接，立足侨海资源，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建言，务实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培育优质党员队伍，不断放大公益服务品牌效能，全面提升综合履职水平。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西月代表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所作题为《致力为公建初心，侨海报国促振兴，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致公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西月为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苏桂红。

0: 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西月，女；副主任委员钱莹莹，女，专职；王刚、康凯、杜亚明、倪宁。下面播发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刚、王佳丽，女；卞静博、石艳艳，女；刘大华、安天阳、杜亚明、李露彤，女；邱叶明、国家，女；江涛，女；钱莹莹，女；倪宁、西月，女；高冰蕊，女；康凯、曾兆丽，女。
0: 7月18号，东北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高热度焦点对决，以燃情东北超嗨翻锦州夜为主题的沉浸式球迷第二观赛现场活动在高新区老外烧烤店火热开启。当热切赛事邂逅市井烟火，为市民和球迷打造了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
2: 夜幕降临，第二现场早饭烧烤店客流持续攀升，座无虚席。店内设置了球迷签到墙，摆放东北超专属海报和赛事对阵展架，观赛氛围感扑面而来。店内大屏全程固定直播赛事，不少球迷朋友结伴而来，撸串、喝啤酒、看球赛，成为锦州夏夜最时髦的休闲方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准备的加油手牌、小喇叭、球队贴纸深受大家喜爱，球迷们手持道具随赛事节奏呐喊助威。每当赛事出现精彩瞬间，店内欢呼声、掌声接连响起，现场热烈气氛持续拉满。
3: 和朋友们一起在这儿吃吃烧烤、看看直播，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夏天呢，在这儿的大屏看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个球赛，欢呼热闹，又觉得特别解压，也是这个夏天特别独有的记忆吧。
2: 烧烤飘香，啤酒畅饮，赛事沸腾，点亮锦城夏夜烟火。本次观赛狂欢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激活消费市场，更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休闲生活。日前，太和区女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常哲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常哲扎根基层20余年，深耕基层产业发展、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
1: 日常工作中，常哲把党建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稳步推进辖区各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理论学习。面对辖区项目、民生、安全各类工作，他细化分解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落细。
4: 党建是根基，发展是抓手，民生是底线。每一件看似细碎的小事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期盼。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抓实治理，办好实事，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常哲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汛期来临，常哲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防汛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工作中，他精准落实救助、助残等惠民政策，细致保障特殊群体生活，主动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
5: 常书记扎根咱们街道这么多年，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工作，人居环境改造、困难群众帮扶、安全巡查，总能看见他冲在最前面。前阵子村里修路完善灌溉设施，他天天到现场盯进度，谁家有困难上门走访，特殊群体的惠民政策都帮着落实。跟着他干，我们党员干事有劲头，老百姓心里也踏实。
1: 扎根基层一线，坚守为民使命。多年来，常哲深耕基层，务实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本色，为街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能。
0: 7月17号，由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在高新区岭南街道举行。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生提质。

0: 力地方经济发展。
1: 此次活动以巾帼赋能、筑起惠民为核心，汇聚35家本土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产、绿色家居、普惠金融五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玉饰首座、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易火热。多家医疗机构入驻现场，免费为居民开展视力筛查、口腔义诊及健康科普，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2: 这个巾帼优品进社区，给我们街道包括给我们社区都进行了赋能，并且呢对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得到了丰富，让老百姓呢把这种普惠政策都带到了家庭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1: 活动中，道光聂五白酒、百合小菜、沟帮子熏鸡、同盛区小菜等锦州本土老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
3: 这次主办方免费为我们本土企业搭建市集，流程安排细致周到，还帮我们对接社区居民客流，既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推广成本，又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我们正宗的非遗小菜。
1: 下一步，市妇联、市女企协将把此类活动作为巾帼惠民品牌常态化开展，走进全市各社区，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推动巾帼产业与社区民生深度融合，助力本土企业拓市场、增动能。
4: 这个呢，我们是想打造集政府、企业、金融、社区，我们这个四位一体啊，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家乡的百姓啊送去我们家乡的好产品。我们中心思想是想，不管是我们的大摊儿、我们的小摊儿、我们的大企业、我们的小企业，都能真正的学会出摊儿，真正的去给我们家乡的百姓送去实惠，也真正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锦州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
1: 历时49天，7月16号，随着江屯镇足球队夺冠，黑山县第三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黑山县第三届乡超于5月29号开赛，分成人、学生两大组别。比赛过程中，31支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黑山县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助推全民健身持续升温。黑山乡超作为全省首创的县域乡镇足球超级联赛，是黑山县为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3届。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0: 近日，跳绳世界冠军陈小林、蓝炳旺走进我市，以集训导师身份为本地青少年开展跳绳专项授课，用顶尖专业资源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发展。
5: 集训现场，导师针对速度跳绳、花式动作等内容细致拆解讲解，手把手纠正学员的错误发力方式。参训孩子踊跃投入训练，导师们耐心细致答疑示范，结合自身多年经验帮大家补齐训练短板。
6: 能和这些热爱跳绳的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专业的训练经验，希望能够帮大家纠正训练误区，夯实运动基础。
7: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推广跳绳运动，把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5: 本次暑期集训聚焦青少年体能提升与意志品格培养，以系统化专业教学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8: 这次集训我学到了很多跳绳技巧，也特别有收获。跳绳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我的毅力，以后我也会坚持好好练习。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意思呢？
1: 你说说，咱们这几天都在做什么呢？啊，不就是想让梁玉石供出他与奥龙堡之间的关系吗？既然他不肯开口招供，
2: 但愿玉石平安无事。
3: 放开！
4: 怎么着，二堡主，心疼了？
5: 朱大人，外面有位姓苏的公子求见。
1: 姓苏的公子，哎，
6: 苏川林拜见朱大人。
1: 你为何私闯节度使府啊？
6: 小人大人可能不认识，但是我爹大人一定记得。
1: 你爹
7: 替着本姑娘的性格，就你这德行，我还真想一剑了结了你。
6: 哎，别，你这长得挺漂亮的，只是动不动就杀人，这不好。
7: 你要是真想感谢的话，就谢我们家公子吧。
2: 公子，您若是十分想念秋雨姑娘，倒也不妨去看一下。
6: 怎么会是宁夏的毒手呢？所以一定是史无忌。
1: 世侄，如果你想为你爹报仇，世伯一定鼎力支持你。
6: 川林，多谢世伯。

0: 他之所以咬着玉石不放，就是因为现在他手里没有别的牌可以打了。所以说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朱秉金对玉石下手之前给他致命一击。
1: 哥，我怕玉石等不及啊。
0: 等不及更要赶紧去查，我就不信
2: 干了，就是不开口。哎呀，我看着都心疼啊。
3: 哎呀，我不信他，我不信他。
4: 这个梁玉石是王本，
5: 来特地是想给大人报个喜。

朝廷的风向已经变了，他朱秉金得意不了多久了，迟早我要让他原封不动地给我还回来。对了，你刚才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

0: 秋雨姑娘，秋雨，秋雨姑娘，
1: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累不累啊？
0: 不累。
1: 就坐这儿吧。好不好吃啊？
0: 香，
1: 多吃一点。嗯，慢点吃。你看，
2: 公子若实在伤心，子君看着也心疼；若实在放不下，又挂念得紧，公子也不妨就去再找一下秦姑娘。公子若不愿意去说，那子君带你去说。依子君看来，秋雨姑娘并不是薄情寡义之人。
3: 她不是那薄情寡义之人，难道我就是那薄情寡义之人了吗？
2: 子君不是这个意思，公子恕罪。
3: 算了。
2: 公子，
0: 秋雨姑娘送的就是比镖局的好吃。
4: 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不知道。不知道，
4: 砒霜。景昌县令梁文生不是吞这玩意儿死的吗？现在就让他的女儿也吞这玩意儿死，九泉之下，他们俩也好有个伴儿啊。把手伸过来。把手伸过来。好好拿着。
5: 呦，
4: 瞧你这点胆子。
5: 不是大人，这以前没干过呀。这
4: 你没干过，难道让我去干呢？
5: 不敢，哪敢劳烦大人去干呢。
4: 那你就快点去干，手脚麻利一点。
5: 哎呦，这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向心向性格，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
1: 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
5: 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

0: 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
1: 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
0: 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

0: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哦，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嗯，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进来了吗？一二一推进来了。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人的情泪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寄情，五恨清零也只都是你。

0: 江大哥，你快看，这里有车队进过，最多半个时辰。
1: 车队？那肯定就是运粮的车队。
0: 估计离咱们不远，走，咱们看看。
1: 是粮仓，好家伙，没想到荒郊野地的还藏着一个粮仓。
0: 你看那边，
1: 那不是一般的看家护卫，而是当兵的，
0: 除了没穿行伍的衣服罢了。
1: 哎，于是你再看。

0: 你进去才看得清楚，我去那边看一下，有情况回二龙堡通信。
1: 哎，御师，御师。
2: 发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想麻烦你。
0: 哎呀，幸会幸会啊，大幸会！他们在说什么？
2: 这是买粮食的全部银两，你点一下。
3: 你们把这些东西带给朱大人，然后替我问好，
2: 告诉他这边的生意一切顺利。
1: 放心吧。
3: 果然是他，
4: 我全部给劫了。这个朱笔记还在倒卖官粮，
1: 如此一来，官家大粮仓岂不是都被他盗来私卖了？
3: 行行，
4: 干什么的？来人！
3: 谁这么大胆？
1: 御史，快走！
3: 拿下，上！
1: 御史，快走！快点！御史，快呀！
0: 我还只有一个人，我要去找他。
1: 二公子武艺高强，不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0: 御史，你回来干什么？你怎么那么傻？这一道我总算还给了你。
5: 孩子跑！粮仓被袭，快快报给朱大人！是。废物！一群废物！那么多精兵强将，连几个毛贼你们都防不住啊！
6: 大人，这如今之计，咱们还是赶紧想着善后吧。这是。
5: 善后，啊！老夫干了一辈子了，从来没失过手。这次阴沟里翻了船，你居然想让我善后？怎么了？粮食卖掉了？
6: 卖光了。
5: 卖粮的银票呢？怎么银票丢了？
6: 冬雪到底怎么了？你倒是快说呀！他走了，他离开扬州了，对不对？他是不是回湖州老家了？你倒是快告诉我呀！
5: 金姑娘，不要你们何用啊！大人，咱不如带着柜子里这些金银跑吧。
0: 啊！本官可是要慕容公子速速的运来啊！这是自然，大人您尽管放心。
5: 好，我放心。
0: 可怜他一个人在地上盼，他是多想让姐姐去看他一眼。
7: 姑娘，没事吧？
8: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7: 那你当初还答应马献梅，你要娶她呢？
9: 武进，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大哥说话呢？快点向他道歉。
8: 对不起。

0: 难道你不是在利用我？你对我的好不过都是虚伪奉迎，其实我一直都在等，在等你用真心对我，你懂吗？秋雨，你懂吗？秋雨，你懂吗？
1: 吴若父
2: 啊，亲戚
3: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4: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5: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0: 傅如今也变成一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情种了。秋雨啊，你以为我会不伤心吗？我曾经以为我自己会不伤心，可是我失算了，你也一样失算。
1: 论玉，还有如假包换的雪貂皮，那真是难得一见呐，全是死当。
2: 王长凤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1: 那
3: 秋雨，
2: 行了，我困了。

0: 哎，好队长，一个一个报上名来。
1: 那得好，还是另谋高就吧。
2: 哎，黄总镖头，请息怒。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阿彪兄弟呢，是个新手，不懂行规呢，也有。
3: 可是，镖师是个危险的行当，一路走南闯北，要是平安也就罢了，万一出了什么事，都是江湖上的打打杀杀。石公子，我担心你。
4: 傻瓜，你忘了吗？我以前当过兵，
5: 难得上有情无情呢。
2: 好一个相互利用，竟可以把一切挂了，撇得干干净净。
6: 不行，你身上还有伤。
5: 我没事儿，我的弓不比他们差。
7: 您就放心吧。请。
8: 哎，大人，请请请请。
7: 未免也太蹊跷了吧。
8: 哎呀，
9: 大人，谁说不是啊？您这么一说，
5: 已经追上了那伙强盗了。
10: 来者何人？
11: 傲龙堡石无痕。哎呀，
2: 兄弟别动，别动，别动！
11: 怎么称呼啊？
1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黄龙岭大当家柯三爷。
11: 哦，柯三爷，那动手吧。
1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黄龙岭大当家柯三爷。
1: 哦，柯三爷，那动手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